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明确表示缺乏信心，还有不少人仍然处于观望状态。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很容易把这件事情理解成一次针对市长的政治民调。 但如果把整份调查放在一起看，会发现真正值得关注的其实不是凯迪威尔逊个人支持率的高低，而是西雅图选民对于公共安全治理的态度正在发生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从讨论理念转向追求结果。这项调查由西雅图都会商会以及 Challenge Seattle 委托进行，在8月10日至13日期间访问了500名西雅图登记选民。 调查结果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西雅图是一座政治立场整体明显偏自由派和进步派的城市，但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不同政治立场的选民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识。比如，大约 75% 的受访者支持使用公共安全监控摄像头， 74% 的人支持在 Seattle Center 以及大型活动场所附近部署摄像头。 71% 的人支持在露天毒品交易和街头秩序问题严重的区域使用摄像头。而如果把问题从监控摄像头扩大到整个治安体系，这种共识甚至更加明显。大约 90% 的受访者支持在治安问题长期存在的区域增加步行警察和自行车警察巡逻。同样，有接近 90% 的人认为， 西雅图应该把达到优先级90、911报警7分钟响应标准作为重要指标，并且如果无法达到这个标准，政府应该公开说明原因。另外，还有 86% 的选民希望施政府在100天之内制定一套明确的公共安全行动方案，而且这套方案不能只是几句政策和口号，而应该包括具体的目标，并且每个月公布执行进度。 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其实可以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选民现在问的问题已经不是你支持警察还是支持社区，不是你属于进步派还是保守派，也不仅仅是你支不支持监控摄像头。选民真正开始问的是，这些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这可能才是凯迪威尔逊政府目前面临的最大压力。因为凯迪威尔逊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思路一直非常强调另外一个概念， 那就是如何在治安效率、个人隐私、公民权利和弱势群体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以监控摄像头为例，西雅图此前已经建立了 Real-Time Crime Center， 也就是实时犯罪中心，同时在市中心、国际区以及 North Aurora 等区域部署公共安全摄像头。但是今年3月份，凯迪威尔逊政府暂停了原本计划中的进一步扩张， 希望首先完成关于数据治理、隐私保护以及系统安全的审计。他提出的担忧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些摄像头会收集什么数据？数据保存多久？谁可以访问？数据会不会也被其他政府机构获取？供应商服务器上的视频未来是否可能因为法院命令或者其他方式被调取？特别是在移民执法、堕胎权以及跨性别医疗等高度敏感的问题上， 这些数据是否可能被滥用？这些确实都是一个现代都市在使用监控系统技术时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从公共政策角度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支持摄像头或者反对摄像头的问题。但是政治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地方：政府考虑政策的时候可以考虑10个变量，而普通居民往往只需要考虑一个变量，那就是我到底安不安全。 7月26日发生在Bite of Seattle活动现场的枪击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场发生在 Seattle Center 的大型公共活动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和受伤，迅速引发全市的关注。而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很快注意到一个敏感的问题：Seattle Center 附近的一部分公共安全摄像头当时并没有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这些摄像头此前为了世界杯期间的安全保障曾经启动，但是世界杯结束以后，按照市长此前的决定再次关闭，等待相关的审计完成。于是，一个本来非常复杂的公共政策争论，在一场真实的枪击事件发生之后，瞬间变得非常具体。对于隐私政策支持者来说，他们

0: 访问的是政府监控的边界。但是对于刚刚经历枪击事件的普通居民来说，他们想到的问题可能更加的简单。如果摄像头开着，会不会帮助警方更快地找到枪手？这种认知差异，实际上就是今天西雅图公共安全争论最核心的矛盾之一。而且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从犯罪的统计数据来看，西雅图的治安并不是所有指标都在恶化。西雅图警方此前公布的数据表明，2025年全市总体犯罪数量相比2024年下降了18%，凶杀案件也出现明显下降。但2026年上半年，一些数据仍然继续改善。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西雅图总体犯罪数量同比略有下降，枪击事件下降幅度超过了20%。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并不是在简单的告诉市长选民想要更强硬的治安政策，他真正想要传递的信息是，越来越多西雅图的选民开始要求政府证明自己的政策有效。于是，公共安全正在从一场价值观之争，逐渐变成一场执行力之争。而未来决定凯迪威尔逊公共安全政策成败的，很可能也不再是他能不能提出一个让进步派满意的理念。而是几个月以后，当人们再次走进 Seattle Center，走过 downtown，经过国际区，或者晚上在 Capitol Hill 回家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真实地感觉到这座城市比以前更加安全了？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音乐节变悲剧，27岁男子身亡，西雅图男子落网。华盛顿州格兰特县警方表示， Beth Kanye 电子音乐节期间，一名来自奥林匹亚的27岁男子因疑似服用毒品后身亡。一名28岁的西雅图男子随后被警方逮捕，并面临多项毒品相关指控。事件发生于 The Gorge Amphitheater 举办的 Beth Kanye 音乐节。警方调查发现，死者在音乐节现场向另一名参与者购买毒品，服用后身体迅速出现不适，随后被送往场内医疗站抢救，但最终不治身亡。格兰特县跨部门缉毒执法队随后展开调查，并根据死者同行朋友提供的信息锁定嫌疑人。警方随后实施卧底行动，从嫌疑人处成功购买疑似非法毒品，在交易完成后将其逮捕。警方表示，这名来自西雅图的28岁男子目前涉嫌一项非法销售管制药物罪，以及3项持有管制药物并意图贩卖罪。执法人员称，在其身上查获了可卡因、氯胺酮和摇头丸等疑似毒品。目前案件已按照涉嫌因管制药物导致他人死亡方向继续调查。格兰特县验尸官办公室将对其死者进行尸检，以确认具体死因。此次行动获得多个执法机构协助，包括缉毒局、国土安全局、华盛顿州巡警以及多个地方执法部门。警方表示，此案再次凸显美国毒品 AG 的严重性， 并提醒参加大型音乐节活动的民众切勿购买或服用来源不明的毒品。华盛顿州格兰特县警方今日接到这起案件，再次把美国大型音乐节中的毒品问题推到了公众视野。执法人员以购买毒品阻美生命解放之名男子，并成功从他手中购买一次毒品后才将其逮捕。如果最终检方按照刚刚新闻所播到的这些罪名起诉，那么案件的性质可能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根据华盛顿州的法律，如果一个人非法向另一个人提供管制药物，而对方使用这种药物之后死亡，提供药物的人可能会构成所谓的管制药物致死罪。这一罪名属于华盛顿州的 B 级重罪，法律规定的最高刑罚可以到达10年监禁以及20,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地方，这种案件和传统意义上的谋杀案件并不完全一样，检方并不一定需要证明卖毒品的人主观上希望购买者死亡。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能不能证明这名嫌疑人非法提供了相关的管制药物，以及受害者之后使用了这些药物，并且是这种使用最终导致了死亡。所以接下来最关键的一份证据很有可能就是验尸结果和毒理检测，因为截至目前验尸官办公室还没有公布最终的死因。格兰特县的警方发言人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调查人员认为死者购买的是可卡因，但是目前仍然无法确定究竟是摄入的剂量过大、药物纯度异常，还是存在其他成分导致了死亡，所以现在仍然不能直接断定是哪一种物质造成了这名男子的死亡，更不能在没有毒理结果的情况下直接把这起案件说成是芬太尼中毒。但是这恰恰也是今天的美国非法毒品市场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很多人对于毒品风险的理解还停留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逻辑，比如一个人觉得自己知道买的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过去多次使用多少，因此认为风险是可控的。可是非法毒品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拿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华盛顿州卫生部门现在给公众的建议非常直接，任何不是从正规药房或者合法渠道获得的药片、液体或者粉末，都应该假设它存在含有芬太尼的可能。注意，这并不意味着这次 Beth Kanye 死亡事件已经确认涉及芬太尼，目前没有这样的结论。但是从公共健康的角度来说，这个风险已经成为美国非法毒品市场无法忽视的现实。比如有人认为自己买的是可卡因，但非法生产和包装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交叉感染，也可能有人主动向其中添加其他成分。有人以为自己买的是处方止痛药，结果拿到的可能是一颗外观几乎完全一样的假药。而一旦其中里面含有芬太尼，剂量上的一点点变化就有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公共安全卫生机构越来越倾向于使用 drug poisoning， 也就是药物中毒，而并仅仅是使用 overdose， 也就是过量服用这个词。因为过量服用这个词很容易让公众产生一种印象，好像一个人死亡只是因为他自己吃的太多，但是现实可能会复杂得多，因为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药物的真实成分，不知道真实的浓度，不知道里面是否有被添加其他的相关物质，甚至不知道自己购买的到底是不是卖家所声称的那种药物。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Beth Kanye 这起案件值得讨论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人有没有违法的贩卖毒品，它背后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为什么音乐节会是我这类非法交易特别容易出现的环境？ Beth Kanye 本身是美国西北地区非常知名的电子音乐节， The Gorge 也是全美最著名的户外演出场地之一，每年大量观众来到这里，在这几天参加演出、露营、聚会。这种大型的音乐节有几个非常特殊的特点，首先是人员规模巨大，其次是活动时间非常长，很多电子音乐节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再加上露营以及美国音乐节之外的聚会，整个活动实际上可能会持续几天。与此同时，电子音乐节文化与派对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这并不意味着参加电子音乐节的人都会使用毒品，更不能把整个电子音乐节文化和毒品简单的画上等号。绝大多数观众呢，只是单纯的去听音乐和享受现场，但是对于毒品销售者来说， 一个短时间内聚集大量年轻人的封闭活动空间，确实形成了非常容易寻找买家的环境。而这次案件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警方通过卧底购买的方式迅速完成了抓捕。这意味着，至少警方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嫌疑人并不只是和死者发生了一次偶然的私人交换。警方在锁定嫌疑人后，仍然能够以买家的身份再次从他那里成功购买一次毒品。如果这一过程最终被法院证实，那么案件就将更加接近主动贩卖，而不是朋友之间的偶然分享。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目前除了涉嫌销售管制药物之外，还面临了3项持有管制药物并意图销售的指控。不过，在整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警方目前所说的仍然只是指控。嫌疑人是否最终会被定罪，哪些药物与死者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检方是否真的会提出管制药物致死罪指控，都仍然需要等待后续调查和司法的确认。但是对于普通的音乐节参与者来说，真正事件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警告：大型音乐节里的毒品及暗物风险，真正可怕的地方可能并不只存在于毒品本身，而是你永远无法确认来源。所以呢，他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风险既然已经存在，那么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这个风险最终变成死亡。包括音乐节本身，我们也要相关的对其进行相关的控制。你可以知道音乐节的演出阵容，也可以知道今晚几个 DJ 几点上场，知道朋友会住在哪个营地。但是面对一颗药丸或者一包来源不明的粉末，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面临面对的是什么。在今天美国的非法毒品市场里，这种不知道本身就可能会存在于致命的风险。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种新闻的所有内容以及评述。那么希望各位对于音乐节爱好者以及各种其他的大型活动的参与者来说，毒品本身可能会带来的风险，以及它本身，以及它的内容，以及它本身的来源，都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大家需要本身也要小心，不要被卷入到相关的事件之中。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Uber Eats 赔偿440万美元，西雅图1.44万名送餐员获赔偿。Uber Eats 将向西雅图约1.44万名送餐员支付近440万美元和解金，并向西雅图市政府缴纳近6000美元罚款，以解决未依法向因非自身原因取消订单的送餐员支付报酬的指控。根据西雅图于2024年1月生效的平台工作者最低报酬条例，外卖平台必须按照送餐员完成订单所花费的时间和行驶里程，为每一单提供最低收入的保障。即使订单因商家、顾客等原因被取消，只要送餐员已经开始配送工作，也应获得相应报酬。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调查发现，Uber Eats 未能持续按照法规向因订单取消而受到影响的送餐员支付最低报酬，导致部分送餐员在已经投入时间和里程后，却因订单取消而无法获得任何收入。根据此次和解协议，Uber Eats 将向约1.44万名送餐员支付欠薪、利息、赔偿金及民事罚款，总金额约440万美元，并向西雅图市支付近6000美元的罚款。目前呢，西雅图约有3.5万人通过 Uber Eats 从事送餐工作。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表示，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将继续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追究大型企业的责任。这项和解协议不仅让送餐员获得应有收入，也体现了西雅图维护劳动公平的承诺。事实上，这已不是 Uber Eats 首次因类似问题在西雅图支付巨额赔偿。去年夏天，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曾调查发现，Uber Eats 的 Boost 奖励计划涉嫌误导送餐员实际收入，违反独立承包商保护条例。最终，Uber Eats 向送餐员支付了1350万美元和解金，并停止在西雅图使用该奖励计划。此外，公司还向约4000名因订单取消未获报酬的送餐员支付了140万美元的赔偿。尽管 Uber Eats 在历次和解中均否认存在违法行为，但在前一轮调查结束后，仍有更多送餐员继续投诉，称公司依然未对非自身原因取消的订单支付报酬。劳工标准办公室随后再次调查，并认定公司存在新的违规行为， 因此促成了此次440万美元的最新和解。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表示，这项和解再次向所有在西雅图运营的平台企业释放明确信号，政府将严格执行劳动法规，确保每一位平台工作者都能获得应得的劳动报酬。UberEats 最近又在西雅图付出一笔不小的代价。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宣布呢，他同意支付将近440万美元，与市政府解决一起涉及平台送餐员最低报酬的争议。这笔钱将支付给14421名受到影响的送餐员，包括欠薪、利息、赔偿金以及相关的民事处罚。除此之外，UberEats 还将向市政府缴纳接近6000美元的罚款。那么乍一看，这好像又是一条大型企业因为劳动法规被罚款的新闻。但是如果非常仔细地看这起事件，会发现它讨论的其实是零工经济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一个外卖订单被取消以后，已经在路上的骑手或者司机，这段时间到底算不算工作？假设一个 UberEats 送餐员接到订单以后，已经开了10分钟车到了餐厅，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餐厅已经关门了，或者商家说这张订单做不了，又或者这张餐已经被其他人提前拿走了，最终呢，这份订单只能取消。对于顾客来说，这可能只是手机上弹出一句"订单已取消"。但对于 UberEats 来说，可能也只是一笔没有完成的交易。但是对于送餐员来说，问题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10分钟已经花掉了，汽车已经烧掉了，也已经产生个里程，甚至可能为了接这一单，放弃了另一份订单。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订单最后没有完成，平台是不是就可以一分不付？西雅图的答案非常明确，不可以。2024年1月开始生效的西雅图平台工作者最低报酬条例规定，只要符合条件的平台工作者已经开始执行订单，那么平台就必须按照实际工作时间和行驶里程支付最低报酬。如果订单是因为平台、顾客或者是因为商家等原因取消，送餐员已经投入的时间和里程不能凭空消失。按照2026年的标准，平台最低报酬的计算标准已经达到每分钟47美分，加上每英里80美分，同时每个符合条件的订单还存在最低支付标准。所以，这项法规真正改变的，其实是过去零工经济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谁来承担订单失败的成本？传统的平台商业模式非常擅长把风险分散到每一个参与者。消费者取消订单，商家无法出餐，系统发生错误，订单重复，或者是其他司机提前取走餐品。这些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送餐员造成的。但是在过去，如果平台按照最终有没有成功送达来决定是否付款，那么订单一旦失败，最后承担时间成本的人却可能是送餐员。而西雅图目前的逻辑是，只要劳动已经发生，就应该产生报酬。订单失败不等于劳动没有发生。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实际上触及了平台经济最核心的争议之一。因为 UberEats 的司机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员工，他们通常被归类为独立承包商。平台可以强调，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上线，可以拒绝订单，也可以同时为不同平台工作。这种灵活性确实是很多人选择 UberEats 或者是 DoorDash 的重要原因。但是独立承包商身份也意味着，他们通常没有传统员工拥有的很多保障。没有稳定的小时工资，没有固定工时，车辆、汽油、维修和保险等大量成本需要自己承担，甚至连等待订单的时间也未必能够得到报酬。所以，平台经济一直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矛盾，它在管理方式上越来越像一家高度数字化的公司，算法决定订单分配，系统计算预计送达的时间，平台制定奖励计划。软件记录司机的位置、时间和配送表现，但是到了劳动关系上，平台又强调司机是独立经营者。换句话说，平台拥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却不一定承担传统雇主同样程度的责任。而西雅图这几年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试图重新划定这条边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440万美元的和解不能孤立来看，因为 UberEats 去年已经在西雅图支付过更大规模的和解金。当时，西雅图劳工标准办公室针对 UberEats 展开调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所谓的 Boost 奖励计划。 平台会通过额外奖励或者是价格倍数吸引送餐员在特定时间或者是地区来接单。但调查人员认为，部分送餐员最终拿到的收入并没有完全符合平台此前向他们展示或者是承诺的支付方式，同时还涉及付款信息透明度等问题。最终呢，相关的独立承包商保护条例部分和解的金额超过1350万美元，涉及超过11000名工作者。那么，同一轮调查中，UberEats 还因为取消订单的最低报酬问题，同意支付超过145万美元给5900多名送餐员。那么，两部分加在一起，总和解金额超过1500万美元。理论上讲，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因为 UberEats 不仅付了钱，同时还同意去建立一套合理的书面的取消的订单政策。但是问题在于，之后仍有送餐员继续向劳动标准办公室投诉，这些后果呢，其实都需要去继续观察。在 UberEats 连续支付上千万美元和解金之后，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在西雅图，平台不能再简单的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连接消费者和独立司机的软件。当一个平台拥有决定价格、订单、奖励和支付方式的能力时，政府也正在要求他承担与这种权利相匹配的责任。那么这一次的440万美元的和解，它真正重要的可能也不是14000多名送餐员最终每个人能够拿回多少钱，真正重要的是西雅图正在重新回答零工经济时代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算法开始决定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之后，谁该约束算法？至少现在，西雅图给的答案是不能只由平台自己决定。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裸露钢筋重伤行人，市政府赔款约77.5万美元。西雅图市政府近日同意支付77.5万美元，与一名因人行道附近的克罗鲁钢筋绊倒并严重受伤的67岁男子达成和解。该男子称，这场意外给他的身体和生活造成了长期影响。事故发生在西雅图 Capitol Hill 地区的 Broadway 和 Howard Avenue 附近。事发时，男子步行经过该区域，鞋子被地面突出的一节钢筋勾住，身体失去平衡后重重摔向地面。男子的律师表示，这次摔倒造成严重的头部受伤、背部三处骨折，并最终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由于伤势严重，未来还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健康问题，预计将对其生活造成长期影响。男子随后向西雅图市提出索赔，认为市政府未能妥善地维护公共区域，也没有及时处理可能对行人构成威胁的裸露钢筋。经过协商，西雅图市最终同意以77.5万美元解决这起索赔。这起案件再次引发外界对西雅图人行道及公共基础设施安全的关注。对于行人而言，一处看似不起眼的路面隐患也可能会造成严重甚至长期的身体伤害。西雅图市政府近日同意支付77.5万美元， 事发时，这名66岁的男子正在西雅图 Capitol Hill 地区步行。根据他的律师描述，他是被这根钢筋绊倒，随后失去平衡，重重摔倒在地，造成了多项疼痛，包括长期的疼痛、行动能力下降、康复治疗，以及未来可能需要的进一步医疗，包括生活质量受到的影响，可能都会延续多年。所以这77.5万美元，严格来说并不是因为一节钢筋值75万美元，他支付的是这一处基础设施隐患最终造成的全部后果。那么这起案件值得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并非是美国的赔偿金额为什么这么高，而是一个城市到底应该怎样管理那些看起来非常不起眼却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的公共设施风险。城市安全其实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大家每天都会讨论的美国特产枪击、抢劫、交通事故、毒品，这些问题都非常容易登上新闻，而另一种安全问题却几乎没有人会主动关注。一块翘起来的人行道，一个没有盖好的井盖，一节突出的地面的金属，一个损坏的台阶，一段晚上没有照明的人行道，这些东西平时看起来几乎微不足道，甚至是习以为常，但是城市里每天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些地方经过，只要危险长期存在，事故最终发生其实都只是概率问题，而对于老年人而言，这种风险尤其严重。年轻人被判一下可能只是踉跄几步，60多岁甚至70-80岁的人同样一次摔倒却可能意味着髋部骨折、脊柱损伤、头部受伤，甚至永远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对于一座正在老龄化的城市来说，人行道安全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市政美观问题，它本质上也是公共健康问题。西雅图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其实并不小，西雅图拥有大约2300英里的人行道，市政府此前进行调查曾经发现大约有46%的人行道属于一般、较差或者非常差的状态。换句话说，在此前的城市评估中，真正被认为处于良好或者优秀状态的人行道只占大约一半，而且这并不是几百个维修点的问题。西雅图市议会此前公开文件里曾经提到，城市掌握的人行道维修问题数量大约达到156000处，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你是城市的管理者，你不可能今天发现15万个问题，明天全部修完。很简单的问题，钱不够，施工人员不够，道路资源不够，还有树根、地下管线、私人产权以及各种施工许可证的问题。所以所有的城市其实最终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哪些地方先修，哪些地方可以暂时处理，哪些地方风险最高。这恰恰就是这次77.5万美元和解最值得反思的地方。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做到100%没有缺陷，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真正重要的是风险的排序。比如一条几乎没有人走过的小路附近出现一条2毫米的裂缝，和 Capitol Hill 每天大量行人经过的人行道上出现一节裸露的钢筋，这两个问题显然不应该拥有相同的维修优先级。Broadway 所在的 Capitol Hill 本身就是西雅图行人密度非常高的区域，附近有轻轨站，有 Seattle Central College， 有大量的餐厅、酒吧、商铺和住宅，晚上也有大量的行人活动。这就意味着同样一个障碍物放在这里，它造成事故的概率会远远高于一个偏僻的住宅区。所以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越来越强调一个概念，并不是单纯的根据设施坏的有多严重来排序，而是根据它可能会造成的风险来排序，危险程度乘以暴露人数再乘以事故后果。这样来看，一节钢筋虽然只占地面很小的面积，但如果每天有几千个人从它旁边经过，它就不再是小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城市会使用非常简单的临时处理方式，比如把翘起的人行道边缘喷上高亮颜色，用沥青做一个临时的斜坡，把危险位置放置警示标识，甚至暂时的关闭一小段人行道。这些措施当然没有真正的修好问题，但他们可以在永久维修完成之前降低事故的频率和概率。而77.5万美元这个数字又带出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是谁来负责人行道？很多西雅图居民可能会自然地认为人行道属于公共空间，当然应该由市的政府负责，但现实往往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西雅图的现行规定，大多数情况下与人行道相关的物业或从所有者承担维护责任。也就是说，你家门口的人行道如果开裂、翘起 或者出现其他问题，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市政府自动负责给你维修，物业所有者可能会有责任维护，这个便是一个非常反直觉的问题。因为你可能会看到你家门口有裂缝的情况下，你每年交的物业费实际上是有承担维护这个成本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市政府又负责了整个公共道路通行系统的安全监管，如果危险来自于市政府自己的基础设施，比如市属树木或者某些公共设施，城市也可能会承担维修责任。更重要的是，即使具体的人行道维护责任属于相邻的物业所有者，城市也不意味着在所有事故中自动完全的免责。华盛顿州的院的长期存在的一条原则是，地方政府位于公共道路和通行空间存在合理的安全维护义务。今年华盛顿州上诉法院甚至在另一起涉及西雅图的案件中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法院指出，判断城市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需要考虑一个地点实际上可以预见的使用方式以及具体环境。这就意味着人行道事故的责任很少只是简单的判断这块地到底属于谁，真正需要调查的问题可能会包括很多，包括这束钢筋它为什么会爆，是谁留下的，存在了有多久，市政府以前知不知道，有没有居民投诉，有没有施工记录，有没有工作人员来巡查，危险是否足够明显，物业的所有者是否知情，事故发生以前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警告或者临时的处理措施。这些因素最终都会影响法律责任以及最终的定责。所以需要特别强调一点，西雅图同意支付 $77.5 万达成和解，并不自动等于市政府承认自己存在全部的过错。美国大量民事案件最终都会通过和解解决，原因非常简单，诉讼本身有成本，有律师费、专家证人、调查、陪审团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进入庭审以后，陪审团最终认定伤者存在拥有性伤害，赔偿金额可能会有浮动，可能会高也可能会低。所以从风险管理角度来看，政府有时会选择提前支付一个确定的金额，结束一个未来损失更加不可预测的案件。但无论法律最后如何分配责任，这种案件对于城市财政都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影响。所以其实这起案件其实告诉我们，这种事情的话，大家本身首先出于自己本身来说，不能会觉得说因为有$77.7万所以我也去摔一跤，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大家的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这种事情也要经过详细的调查和取证，最终你获得了赔偿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如此高的金额可能会有浮动，我们也说不准，但是自己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呢，如果对于自己门口的一些年久失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义务及时的告诉物业，让物业来修，毕竟谁也不想看到自己的物业费白白的流失。那么以上便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内容，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希望大家多加注意。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西雅图住房迎新政，市长推动加快建房。为应对持续加剧的住房短缺问题，西雅图市长凯迪·威尔逊于周三签署行政命令，宣布成立住房建设工作组，并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快住房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更多的住房项目落地。凯迪·威尔逊表示，希望通过增加住房供应，让建筑工人、餐饮从业者、小企业主、教师等普通劳动者都能够负担得起西雅图的生活成本，并在这座城市长期发展。住房问题呢，一直是威尔逊竞争市长时的重要承诺。上任后，他一直试图在加快住房建设和保障可负担住房之间寻找平衡，既希望鼓励市场建设更多住房，也希望确保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足够的保障性住房。今年夏天，市政府曾考虑削减开发商需缴纳的强制住房可负担性计划费用，希望降低开发成本，刺激更多住宅项目开工。然而由于部分依赖这笔资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非营利机构反对，该计划最终被搁置。市长随后承诺进一步征求各方意见。此次成立的新工作组将重新评估强制住房可负担性计划，并研究其他促进住房建设的措施，包括寻找更多资金来源建设适合家庭居住的大户型住房和低收入居民住房，优化城市设计审查制度，保障老旧保障性住房，以及完善相关的住房政策。除了政策调整外， 行政命令还要求市政府优化保障型住房项目的审批流程。市长办公室计划在西雅图建设部门增设专职协调员，帮助开发商解决审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缩短建设周期，降低项目成本。与此同时，市政府还将组织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如何提升各个住房项目的审批效率，包括加快新建住房配套道路等基础设施工程的许可办理，进一步缩短开发周期。近年来，受高利率、建筑成本持续上涨以及租金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西雅图住宅建设明显降温，新公寓开工数量大幅下降。市政府认为，恢复住房建设速度已经成为缓解住房危机的重要任务。根据计划，住房建设工作组将于2027年2月提交首文建议，并于2027年9月发布最终报告。工作组将由西雅图市议员艾迪林以及与私营及非营利开发机构代表共同担任主席，成员还将包括劳工组织、保障性住房机构、社区组织、市场化开发代表，共同研究未来住房政策方向。西雅图市长凯利·威尔逊近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宣布成立住房建设工作组，同时要求多个市政府部门进一步压缩住房项目审批的时间。如果只看政府的公告，这听起来很像是美国地方政府最常见的一种操作，遇到一个复杂问题，成立一个工作组，然后去开会研究，最后再提交一份报告。但是这一次，如果把西雅图过去几年住房市场发生的变化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这件事背后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压力。西雅图现在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住房贵，而是新住房越来越难建出来。根据西雅图自己的住房需求规划，从2019年到2044年全市需要新增大约112,000套住房，其中超过三分之二需要服务于地区收入中位数100%以下的家庭，而需求最严重的部分又集中在最低收入群体。也就是说，未来20多年，西雅图既需要大量赏化住房，也需要大量政府补贴或者受到收入限制的保障性住房。那么问题在于，就在住房需求仍然非常巨大的时候，住宅建设却开始明显降温。过去10多年，西雅图经历过一轮非常明显的公寓建设潮。 South Lake Union、 Capitol Hill、 University District、 Downtown 以及轻轨沿线大量的公寓不断建设，但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高利率、建筑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涨、融资环境收紧、租金增长速度放缓，这些因素叠加之后，许多原本在经济上可以成立的项目现在突然算不过账了。有土地、有设计，甚至已经拿到许可证，但是开发商最后还是不开工。这也是今年讨论住房问题时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只要政府批准建设就会有房子出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开发项目从允许建设到真正建成，中间至少存在几个完全不同的阶段。首先，土地必须允许建设足够数量的住房，然后开发商需要完成设计，申请各种许可证，完成环境和城市设计审查，解决水电、道路和消防等基础设施问题。接下来呢，还要获得银行或者是投资机构的融资，最后还要判断未来租金或者售价能不能覆盖建设成本并产生合理的回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项目都有可能停下来。所以西雅图现在面对的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住房政策问题，而是一条住房生产链条同时出现了多个瓶颈。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威尔逊这次的行政命令重点放在审批协调上。他要求成立一个住宅审批跨部门团队，因为一个住宅项目需要面对的往往不只是西雅图建设和检查部门，还可能涉及 Seattle City Light、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 西雅图交通局、消防部门等等，不同的部门分别负责电力、供水、排水、道路、消防以及其他的设施。那么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对于政府来说，每个部门都可能只是处理自己的一小部分业务，但是对于开发商项目来说，这些可能意味着真正项目全部累积在同一个时间表上，那么任意一个部门晚两个月，都可能意味着整个项目去晚两个月。而房地产开发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点，时间就是金钱。 假如一个开发商已经花几千万美元买下土地，只要项目一天没有建成并开始出租，这块土地就没有产生相应的收入，但是贷款的利息还在计算，设计团队还要支付费用，顾问还要收费，税费呢也可能继续产生。如果一个大型住宅项目因为审批问题多拖几个月，增加的成本可能不是几万美元，而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美元。那么与此同时呢，甚至还需要确保一部分的住房永远不会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如果这些环节中任何一个断掉，到最后都不会产生真正可以入住的房子。未来真正应该判断凯迪威尔逊这套住房政策有没有成功，也不应该看他成立了多少工作组，签署了多少行政命令。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其实只有几个：西雅图每年真正开工了多少套住房，真正建成了多少套住房，其中多少是两居室和三居室，多少是普通家庭收入家庭能够负担的，多少是最低收入居民能够住进去的，住宅项目平均审批时间有没有下降，以及几年之后一个在西雅图当老师做餐饮搞建筑或者是经营一家小店的人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住在自己工作的这座城市。如果这些数字开始改善，那么这个住房建设工作组才真正有意义，如果没有，它最终只会成为西雅图住房危机历史上又一份写得非常完整但是没有建成任何一套房子的报告。那么以上新闻呢是由米娅和 Coco 为您播报的。
4: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0: 下周再见。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各位听众朋友以及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秋。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的是本节目的第43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长青理财专题节目现在已经是播出的第四年了，而且已经到了下半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播出的时间仍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节目播出之后呢，节目的音频会上传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和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呢则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说到理财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社区的杰出华人理财顾问 Laura Council。 Laura 和他的理财团队已经服务社区20多年了，经验丰富，在西雅图地区享有良好的口碑和信誉。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祝贺 Laura连续3年被权威机构福布斯评为保险证券行业华盛顿州前10名，并且2025年还荣获了华州榜首全美的前100名，值得热烈的庆贺。 Laura 是1995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作为 Transamerica Financial Advisors 资深理财顾问， Laura 和他的团队多年在公司业绩名列前茅。疫情期间防疫用品极其短缺， 诺拉带领了义工和其他爱心人士，为当地的医院和公共设施募集捐献了大量的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解决了医护及前线人员的燃眉之急。他们的慈善爱心事迹登上了2020年4月5日的《西雅图时报》，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阅读。那么今天 Laura 刚好不方便参加节目，就由我来先介绍一下她开始做这个理财节目的理念和构想，以及三年多以来的更新。据我所知呢，当2023年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袁台长邀约 Laura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的初心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带给大家系统化的好的信息。因为在 Laura 过去20多年的理财职业里，他发现很多的朋友想了解理财产品，但是无从下手，不知道向谁去咨询。平常碰到很多的信息，常常是片面的单向信息或者是碎片式的信息，所以想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一个完整而全面的讲解，把复杂的信息简单化，让大家可以多多受益。另外在理财业务当中，理财和会计和信托遗产规划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所以 Laura 从一开始就常规的邀请了这些方面的专业人士参加节目。那去年以来呢，又不定期的邀请不同的专业人士加入节目，做一些不同的专题，希望能够更及时的在各个领域带给大家最新而且对大家最有帮助的资讯。接下来呢，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做个自我介绍。
14: 好的，谢谢亚秋老师，非常荣幸啊，参加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学到了很多。我叫 Susan E, 易亚红，来自中国大陆的古都西安。那么我来美国呢，就在上了这个会计专业哈，然后之后是一直在做会计还有税务这方面，为这个西雅图的个人呐、这个企业来服务，很有幸加入这个团队来分享一些及时的税务信息，或者是说让大家少踩雷吧。我觉得这么几年以来，其实我也学到了很多理财的知识哈，所以感谢这个节目，谢谢。
13: 好的，谢谢苏苏老师。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汤军博士，请您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5: 好的，那我叫汤军。那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啊。我是毕业于华东师大，那么在国内呢，在上海呢教了7年书以后呢，就赴美留学，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呢取得了博士学位。那么之后呢，在美国的一家医药公司呢也工作了10多年。那么我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投资理财这个行业的呢？先是呢自己家里有这个需要，所以呢在得到了这个理财顾问的帮助之后呢，我对这个行业呢也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所以就慢慢开始学习，一步一步的转到这一行里面。那么通过帮助这个客户呢做好理财规划呢，我自己不但是学到了很多知识，那么也是积累了很多经验。我现在呢是有就是保险、证券和投资顾问的执照。那么随着年龄慢慢长大，刚才之前也跟亚秋老师讨论了这个到一定的年龄吧，社保的怎么来使用，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所以呢我又学习获得了这个社保分析师的这样的一个证书，所以呢等会也是给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一些信息。
13: 好的，谢谢汤军博士。那么您提到社保，真的社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可以这么说，尤其是在某一些年龄层。那年轻的人呢，可能当然觉得啊，离我还远得很呢。那么到了年纪渐长，开始接近的时候呢，又觉得有点复杂。哎呀，到时候再说吧。真的到了时候能够到时候再说吗？其实很多到时候的人都觉得还是糊里糊涂的。所以呢，今天很高兴汤军博士可以给我们做一个重点介绍，可以这么说吧，或者是说概念性的介绍，到底社保是什么东西？可不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到底社保是什么东西？它保障的是什么人？
15: 好的， 那在讲这个社保之前呢，免得声明先来读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这个是主要是教育的目的和用途啊，并不是在解释或者是销售任何的特定的证券啊、金融服务啊或者其他的，就是你个人特定的这样一些项目呀。所以呢，等会讲的内容呢，都是一个普及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为目的。如果你个人需要自己的这个特定的这样一些需要呢，那么也需要就找你的这个财务顾问啊，或者是税务顾问啊，这样一些专业人士呀。那么当然呢，我们也是专业人士。刚才苏任也介绍了，他是 CPA， 是税务方面的专业。那我也有呢这个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师的一个证书，所以呢也是可以在这方面呢给大家来做这样一些介绍。刚才亚秋老师问的什么是社保，那么其实呢，我们从工作开始的时候呢，就交了这个开始交社保税，是吧？如果你拿到工资的时候，就发现，哎呀，这笔钱是什么呀，对吧？那么它的上面其实被扣的这个名目呢 ，W2 上面呢，它写的是那个 FICA，FICA， 是吧？那很多人是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社保税。那么讲到社保，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是需要啊？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误解吧，但是呢其实并非如此啊，并非如此。因为这个社保的正式的名称它是叫做什么呢，它叫 old age， 那当然是老年。那接下来呢什么叫 survivor 和 disability， 那所以年纪轻的如果说家里突然发生意外的话，那么社保也是可以提供给这个遗属啊一定的帮助，或者是他出现了伤残，年纪可能还不大，那么也同样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呢， old age 是大家都会用到的这个社保。那么他到底是保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 old age 的这个 retirement， 同时呢他也会保什么发生意外啊那个遗属，对吧，给补助。还有呢如果出现伤残，给伤残提供补助。但是呢他给这些东西他还是有条件的啊。什么条件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啊，就是我们说这个 old age 这个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你要交纳工资税，就刚才讲的那个 FICA， 对吧？那么这个工资税呢是你工资的 6.2% 会征税啊，会征税。当然呢这个 6.2% 的这个工资征税呢它也有一个工资上限。那么2026年呢这个工资上限呢就是184,500美元，对吧？那所以你就想，这如果一年工资是150,000的话，那么你所有的工资都得被征这个6.2%的社保税，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工资是200,000的话，对吧？哎，200,000的话，那么200,000减去184,500呢，还有那么5,500呢是不用交这个社保税的啊。当然，你的工资更高的话，你就减掉这个上限，就知道那个剩余的部分呢是不用交社保税的。所以这第一个要交这个工资税。那么第二个呢，你还要累积40个社会保障季度积分啊，它的英文叫做 quarter of coverage。但是呢它每年最多就给你四个 QC quarter of coverage， 对吧？那你这样一算需要40个，但每年只给你4个，所以你怎么样，你累计工作要多少年？那就是要10年，啊，它不是连续工作10年，
13: 是
15: 累计
13: 至少要10年，
15: 工作10年，哎，至少要10年的累计的工作时间。那么这个 QC 它有没有工资的限额呢？也有，就是说你要获得一个这个credit 这个积分的话呢，你在2026年的话，收入必须是至少要有1,890美元。所以你只要有1,890美元的收入，你就能够获得一个这个积分啊。那么你想想看，你要获得4个积分的话，你就乘个4就可以了。那么好，
13: 换句话说，
15: 满足这
13: 就是要最少10年的时间，因为你10年才有每年4个 quarter，
15: 对，
13: 那才有40个。如果说其中有几个不到这个数目，不到这个1,890元的数目的话呢，还要再增加。中间如果又是休息了，不管是这个怀孕生子啊或者是什么，那又要一直扣，就是时间就一直不断的加上去，所以最少最少要10年。
15: 是的，是这样。好，那么有了这两个条件之后呢，基本上说你是合格了， 但是什么时间拿呢？它还有个年龄。对于社保金来讲呢，它的年龄呢是62岁，你就可以开始拿，啊。但是是不是62岁是一个好的拿的时间呢？我们等会还会再讲。但是你至少要符合这样三个条件啊，大家记住啊，你要交工资税，同时呢要累积40个积分，那么社保的退休部分呢，你必须要到62岁才可以开始拿。
13: 好的，那么您刚刚说的这三个基本上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至少十年，然后累积了缴的这个税，这样子以后呢，就会有这个福利。好的，谢谢。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您刚刚说至少年满62岁，62岁是至少，62岁如果开始领的话，是不是会比65岁再领划不来一些呢？那如果65岁不领，到了70岁再领又怎么样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指导方针、指导原则？
2: 嗯、对，大家有这样的社会保障，它也不完全是那个福利呀，因为中文那个和英文的翻译之间，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词义不能表达了特别的完全。有的时候我们把那个英文的 benefit， 它也把它叫成福利，但是呢，在美国的真正的就是给穷人的福利呢，它其实是叫做welfare， 它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呀。那所以呢，社保，就是我们说的social security 呢，它从那个真正的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能够算是一个社会的福利系统，而是一个社会保障系统呀。因为社会福利系统是给那些穷人的，而社会保障系统它只是给你提供一个保障呀。那么它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很多人说，哎，我交了那么多税，到底是它怎么样来计算，怎么样来拿呢？我到底能拿多少呢？是吧？它其实呢是根据你的工作的这个年份啊，是有最高的35年的收入来计算的。那么如果说你的工作不到35年的话呢，那么当然你剩下的，比方说你工作了只工作了20年，那么另外15年它都算零，对吧？但是如果你工作了超过35年，打个比方，你总共工作了40年的话，那么它只从这个40年里面提取最高的那个35年的来计算，你就是可以拿多少社保金。那么它这里会有几个术语啊，如果说你去看的话，你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对吧？那么其中一个呢，比较关键的呢，是叫 primary insurance amount， 英文简称 PIA， 那么中文呢是把它翻成基本保险金额。这个 PIA 呢，是以后来计算你能够拿多少社保福利的这样的一个最基础的数字。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它会加上一个叫做生活成本调整，那么英文叫做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 简称呢 COLA 或者叫 COLA， 那么这个呢是基于 PIA 的。那么另外呢，刚才邱老师问的，哎，我62岁就拿和70岁拿有没有区别呢？哎，它当然是有区别，同样也是基于这个 PIA 来计算啊，基于 PIA 来计算。所以呢，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有这样三个年龄大家要记住的。第一个，62岁你是可以拿，但是呢它会有折扣。如果你62岁拿的话，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如果你62岁就开始拿领这个社保福利的话呢，你只能够领到你的 PIA 的70%。那么，如果你等到 full retirement age， 就是完全退休年龄，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呢，你的 full retirement age 的年龄是什么呢？是67岁。如果你67岁开始拿的话呢，你可以拿100%的 PIA。那么如果说，哎，我现在有钱，我不想拿，我想让它继续再涨，可不可以？哎，可以。你每推迟一年呢，你的社保金呢会增加8%，一直到70岁。所以你67岁不拿，你等到70岁再拿的话，那么不是有这个3年吗？那么每年是8%的话，那就是等于增加了24%，对吧？那么所以呢，你的到70岁再拿的话，你可以领取的就是你的 PIA 的124%。啊、
1: 那这个是上限了，
2: 对，这是上限了。
1: 再
2: 到70岁以后你再不领的话，哎，你70岁不领的话，你白不领了这个。
1: 好的，那现在有一个比较这个好奇的地方，就是 PIA 是先算出来了，你如果62岁就开始领的话，到了65岁 PIA 会不会改变？因为如果你62岁还在工作的话，可能你的薪资还继续调升。嗯，那么到最后这个最高的35年可能都在最后，包括了62到65这几年，那么这个 PIA 会调整吗？
2: 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啊。那么如果你在62岁之前已经有35年的工作了，那你接下来的工作如果工资没有前面高的话，那它不会变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接下来的工资还会比前面35年还要高，或者你这个你没有满35年，你后面还会继续就是工作还会继续帮你累积的话呢，那么他每年根据你报税嘛，社保局都会帮你做个调整。
1: 好的，那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已经到了 full retirement age， 就是

0: 67岁，或者是以前更早的是65岁，那么超过了这个年纪，再累积上去还会调整 PIA 吗？如果不
1: 这
0: 退
1: 个应
0: 休
1: 该
0: 还在
1: 他
0: 工
1: 是，
0: 作的话。
1: 对，他你只要在工作，他就会没有满35年，他会一直帮你调，或者呢，你的最后的收入都高于那个前面的35年，他都会帮你调。
0: 然后到70岁为止了，对不对？因为已经是上限了嘛。
1: 对，
0: 所以如果70岁以后再继续工作就没有影响了。那么70岁以后还不领的话呢，就是浪费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于社保金来说是浪费的。其实呢，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算得仔细的话啊，如果你前面35年已经是最高的工资了，那么你这个之后你再工作的话，一个社保金不会再增加了，但是第二个呢，你因为还在工作还有收入的话，你还得再多交点税。所以，怎么样跟税务来结合起来，来算出一个比较最佳的这样的一种方案？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0: 好，这个跟税务又有关系了。Susan 老师，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建议呢？如果说又要付税，然后又要看这个以后领这个社保金的总额，我们说一辈子就是开始领以后的总额，领得越晚，可能每一个月可以领得更高一点，但是总额是不是更高呢？能够活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权衡一下，不知道苏森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2: 我想那个汤博士可能一会儿会提到啊，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点经验或者是学习到的一些感受吧啊，您说的确实对，那你要看你活得多长，对不对？你如果说家庭里有长寿基因，我觉得你还不如早一点领，对不对？啊，另外就是说，早一点领，你可能多领了4年，对不对？钱虽然少，但是你多领了3、4年，那你要活到多久才能打平手呢？这个是我是算过的哈，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这个不能说一刀切，所以我觉得你要想一想。另外的话呢，可能夫妻双方可以打一个配合，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像我们很多就是退休的人吧，就是有被动收入啊，这些的还就是虽然没有工资了，但是有社保，但是还有一些被动收入，那他的社保也是要交税的。但是总的来说，你还是就是说总数拿得多还是赚嘛，不管是你要不要交税，你肯定是总数拿得多，你还是
0: 总数拿得
2: 还
0: 多，
2: 是划
0: 才要
2: 得
0: 交
2: 来
0: 税
2: 的。
0: 交得多嘛。
2: 耶，是的，我是觉得，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真的是要研究研究啊。以前我们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糊里糊涂的过来了。其实想一想的话，尤其是自雇的人士，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规划的，就是因为有些收入可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是吧？你是不是发工资发多少？是还是对后面有很大影响的，我就发表一点我的感受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苏苏老师。刚好呢，我们也应该休息一下，进段广告了。那么我们就等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谈这个社会保障的话题。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4: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4: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为您播出。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主要谈到的是社保。那刚才汤君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社保，什么人能够得到保障，然后在什么年龄会得到怎么样的保障。那么这些已经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复杂的信息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人在想，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社保，以后的人会不会一样呢？因为我们有这个 baby boomer 时候，大家付了很多的税，然后呢，社保的资金就很雄厚，那么以后年轻人跟老年人的比例改变了以后，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社保，或者是大家得到的保障，大家得到的福利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那能不能够麻烦汤君博士跟我们厘清一下，说明一下。
6: 确实如此啊。当社保刚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是40多个工人交的社保金呢，来养一个退休人员。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人口的这个老龄化出现这样的变化，现在大概差不多是3个工人他们的社保金呢来养一个退休人员。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社保金呢确实是变得越来越紧。前一段时间呢，社会保障受托人委员会那个 trustee 啊，他们发表了2026年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里面呢，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说社保基金呢，它是由2个 trust fund 来支持的。那么第一个的信托基金呢 ,trust fund 呢是叫做老年及遗嘱保险，就是 old age and survivorship 这个 insurance。那么第二个呢是由这个 disability, 就是残疾保险的信托基金呢来支撑的。这个每年他都会来算一下这个钱还能用多久。那么现在算下来呢情况不是特别好啊。他的报告里面啊，预计这个老年和遗嘱保险的信托基金呢，他的那个储备金呢，会在2032年的第4季度呢就用完了。就他根据这个人口的变化，他这样来算的。那么到时候呢，他只能够支付78%的福利，就是本来你拿1块钱的社保福利， 现在你只能拿7毛8分钱，2032年以后你只能拿7毛8分钱，现在是拿1块钱啊。那么残疾的保险呢倒是挺完整，它在将来的这个75年里面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把这两个信托的基金把它合起来来用的话呢，那么能够一直支付到2034年，那么到时候呢就是加起来的话它只能够支付约83%的福利，也就是说你原来像现在能够拿到1块钱的社保金的话，将来只能拿到半保三分呀。
5: 那也
6: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
5: 况呢，2032和2034，
6: 就是。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在想了，因为社保金它有个非常好的地方是什么？理论上啊，你不用担心它会用完，因为它的给你的设计就是说，你只要人活着，它就会一直给你。但是现在呢，哎，政府发现我给不出了。我给不出原来那么多了，我只能够把这个量给缩小。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在想，我们作为公民啊，我们已经交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社保税了，本来期待着来用的，那怎么办呢？那么其实呢，我们是需要一方面需要国会做一些行动，在这个社保的这个上面要做一些改革，比方说，哎，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完全退休年龄从67岁再往上提啊？啊，当然大家希望早退休，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大家现在寿命都延长，那所以呢其实把这个退休年龄往上提呢也是合理的，对吧？另外一点呢，刚才我们讲的社保金的交税啊，这工资税啊，它是有个收入上限，2026年是184500，那么这个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工资税的就是应税收入的上限也往上提一下呢？这样可以多收点税。所以这个呢，我们是从国家层面上面来讲，如果说你有机会跟这个国会议员沟通的话，你可以把这方面的给他提一下。那么从自己个人来讲，我感觉啊，就是说你自己要给自己准备了。你先发现，如果说这个从社保这里拿到的钱不够的话，那么我怎么样来弥补这个缺口？那么有没有一个金融工具也能够像社保一样，就是保证只要我人活着就一直给我钱？那这个呢，其实我们看看怎么样来使用收入性的年金，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社保金可能将来会不够用，对吧？会减少，那么我怎么样来相应的来做好准备？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个人自己来讲，哎，怎么样来通过使用收入性年金呢，来弥补这样的一个缺口？
5: 谢谢汤军博士的说明。那么刚刚您说的是可能会不够啊，可能会变少啊，可能会用完呢、啊，其实是一定会，而且就在2032到2034年，这离现在没有几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步入老年的人，当初呢，我们是一直在提供一些社会保障给比我们年纪大的，是我们的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人。等到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呢，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的人不够了，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大的一个社保的一个系统。那所以呢，政府不能开源节流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就个人自己来自求多福了？是这个意思对吧？
6: 对，其实呢，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希望啊都放在这个政府的身上啊。所以这也是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之一吧，就是跟大家讲说，教会大家怎么样来把自己做好自己的财务管理，把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5: 所以我们应该要选择怎么样的年金，是哪一类的，还是一定要像 Laura 强调的量体裁衣，我们一定要去跟专业人士探讨以后才能够决定。那您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原则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参考的方向，就是怎么样的年金大概适合怎么样的人或人群？
6: 年金呢，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客户来讲解的时候，客户都会感觉，哎呀，这个怎么那么复杂啊。那其实呢，简单的来讲，年金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只要你能活着，一直可以拿钱，一直有收入，所以它解决的呢是一个终身收入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在想说，因为它是解决终身收入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产品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加高的收入，那就是一个好的产品。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听到很多的时候，在市场上啊，有人做广告说，哎呀，这个你看，现在又出来一个新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产品正在做这个促销，它的这个 bonus 很高，那么很多人呢，哎，一听到这个 bonus 呢，就会被吸引。那么其实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看这个 bonus， 就是有的时候有的年金你在买的时候呢，他会给你说叫开户红利，对吧？会给你一个30%几啊，甚至有达到50%的这样一个开户红利。那么这个开户红利呢，它只是在一个年金值上面，是为了将来你来计算你能够拿多少收入的这样的一个值上面，并不是说这个钱就是你的，你可以一笔拿走啊。这个所以这大家知道。那么所以这个当然很重要，开户红利如果说能够有高的话，当然是好的。那么第二个呢？我开了户了之后，我如果不是马上拿的话，那么我希望这个年金也能够有增值。那么这个增值潜力是多少？你不要开户红利很大，但是增值潜力非常小的话，那最后综合起来也没有特别的优惠。好，那这是两个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叫做收入支付率 payout rate 是多高。你开户红利也很高，涨了也很好，但是最后 payout 的时候它那个 rate 就很小，那我钱还是拿不。那当然保险公司不会把这三个都是做成最佳的给你，他会选两个或者是甚至有的只有一个作为他的一个卖点。那么所以呢，当你听到别人来说哎怎么怎么好的时候呢，那你当然要知道一下，哎你给我算一下我最后能够拿多少，这个才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并不是只看一方面。那另外呢，年金里面有很多的，你跟我讲的这数字是一个保障值吗？是一个 guarantee 的吗？还是一个非保障值，就是我要看，还是要看市场的上上下下。那么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对于风险的这样的承受能力。那么如果说一般来讲，这只是一个 general rule， 保险公司给你的100%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在增长的潜力上面呢，它会受到一定影响。那么如果呢，你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些保障的话呢，那么它的增值的潜力啊，我讲一直讲潜力啊，就会稍微大一点。就是说当市场好的时候它涨得会比较好，但市场不好它也表现会不好。那么另外一点呢，你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费用是多少，所以这就是一个综合起来这样一个看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呀。所以呢，我们说哎，年金它的目的是保障你的终身收入，刚才我们讲了，如果社保不够的话，你看看怎么样用年金来弥补这个缺口。那么当然呢，我的客户他说哎，我是感觉我到了年纪退休了，我不想再花时间在想我怎么挣钱上面，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在盯着股市，整天看盘，是吧？我要去旅游了，是吧？我要把这钱好好玩了。哎，那我们说年金可以提供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就放心去旅游好了。这个月用完的钱，下个月还会照样给你呀。所以这个年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退休规划的这样一个工具。
5: 好的，谢谢唐军博士。那么当然年金听起来是很好，你可以一直不断的领下去，也不必要再伤脑筋。但是您刚刚也说如何选择年金，那又有奖金呢，或者是增长的潜力、收入的支付率等等，不可能是样样好嘛，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听到了广告语言不要马上就头脑一热就去买了，还是要请教专业人士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做一道量体裁衣，去买最适合自己或者是自己家庭的理财产品。那这才是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了吧。好的，那非常谢谢唐军博士。现在呢，要请苏珍老师跟我们谈一谈。
7: 社保方面，我觉得我补充一下有关它的税务对待吧。那么当你开始领社保金以后呢，如果你的收入，例如你收入只有社保金哈，那么你的社保金很有可能是完全不需要纳税的。那么如果说你还有别的收入啊，比如说出租房啦，或者是被动收入啦，那么你的收入比较高，你就要为你的社保金开始交税了。那最多是多少呢？是你社保金 85% 要缴税的。 85% 的意思啊，是说比如说你拿1000块，那么你不是1000块都要去作为 taxable， 就是作为要纳税的部分，只有850块要纳税，剩下还是有一部分不缴税的，所以是挺好的。另外的话呢，你拿社保的话 如果说你开始拿社保了，你还继续工作，那你在一定年龄之前吧，好像是 full retirement age 还是70岁之前，那你的 benefit 啊，你的社保金可能会打个折扣，所以大家也要考虑。所以在做税务规划的时候，可能这些点是大家需要考虑的。
5: 好的，谢谢您。反正我从您的话里面总是能够听到的，就是你赚的钱越多，你交的税越多。但是呢，并不是你交的税越多就是你吃亏，因为已经证明你赚的钱多了。所以你如果要交的税比较少的话呢，那就证明你已经赚到的钱比较少。
7: 对的，对的。其实有一些客户就是说啊，我希望一块钱税都不交哈。其实这个是不可能的。
5: 对啊，除非你挣的钱太少了嘛，这个政府都不屑于跟你拿税了。
7: 对，但是我觉得赚还是好的嘛，交税实际上是好事，就说明你首先是赚了，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之前咱们也谈过这个大而美法案嘛，2020、
5: 这个大而美太大了，太美了，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下，间断广告以后再开始这个大而美的话题吧。好的，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聊。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长青理财专题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第43期，播出的时间依然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到8点。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的音频会上传到电台的网站以及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等平台，视频呢会上传到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方便有兴趣有需要的朋友随时回听回看。那么今天参加节目的是 Susan 老师跟汤君博士，在节目的第一段和第二段呢，他们两位都跟我们谈了很多跟社保有关系的方方面面。那现在到了节目的第三段， Susan 老师呢是税务专家，我们来请教一些税务方面的更新。那第二段节目的最后， Susan 老师提到了大而美法案。那么这个呢，其实一开始觉得啊，头都大了，大而美到底是什么，因为它的整个的范围很大。那么当初呢，一开始的时候，苏森老师也常常说大家都还在，专业人员都还在学习当中。那么到了现在，大家学习的如何了？可不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更新，更多的这些资讯呢？
7: 好的，刚开始的就是去年七月份出台的时候嘛，那大家都还是比较晕的哈。那这之后国税局出台了很多这种或者是解释啊，或者是说相关的政策哈，因为虽然说是成为法律了，但是具体怎么执行，国税局也是蒙圈状态哈。那但是现在可以肯定，我觉得这个法案呢，还是对我们低收入的群体、老年人、工薪阶层还是有很多利好的。那我就讲一讲，现在就是说2026年有很多这个 就是去年已经生效，2025生效了，但是呢2026就更好的这个利，更多的利好啊，比如说是老年人的这个抵扣，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个收入呢不是属于高收入啊，就是说15万，这个夫妻两个人的话15万以下的话呢，那可以享受那个每个人再有6000块钱的抵扣，还是非常好的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在比如说餐厅啊、服务行业啊，就是可以收小费，还有加班的这些人士呢，是就是有可以抵扣的部分啊，你的小费可以说是，他说是不交税，实际上是说小费呢在你拿的时候，或者是在以工资发放的时候，还是照样的要交税，然后在报税的时候呢，要可以把这一块来减出来，就是说从你的纳税收入里面减出来，也是非常好的，而且额度还是挺大的。那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这块漏掉了，因为2025年的话呢，就国税局又出了新的表格哈。那新的表格如果你不填，说实在的国税局也不知道你是吧，你填的话那你就可以退，还是退不少税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有一个我不知道，就是说有一个是 Schedule 一哈， Schedule 一现在这一张纸已经不够用了，现在已经成了 Schedule 一 A 了。所以呢大家别小看这个 Schedule 一 A， 尤其是你要是服务行业的，拿小费的，拿加班费的，这个里头可是你可以掘金的地方，可以可能拿回来很多退税啊。这个也是一个部分啊。还有呢我觉得一个利好呢，就是你即使不做逐项的抵扣，你也可以来捐赠，你的捐赠的部分也可以进行抵扣啊。以前的这个捐赠就是 charitable donation 的话，如果你不做itemized deduction， 不做逐项抵扣的话，没有地方去抵扣这个东西。2026年可以有2000块钱的抵扣，所以呢不要习惯性的就忘掉了这一块，这是新增的一个利好啊，大家可以去填到这个税表上。我再说一遍，你不填国税局也不会说替你填上哈。
5: 所以他不会主动的给你就是了。
7: 对，所以你多交税那是你的问题 right， 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忘掉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买车的话呢，你的车的利息可以抵扣啊，这也是一个新规，可以最多可以抵扣10000块钱，10000美金，很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没有见过的。以前的个人的这个买车的这个利息都是不可以抵扣的，这属于 personal interest expense， 是不可以抵扣的。那现在单另拎出来，也是在这个 Schedule 1A，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表哈，新出来的这个表 1A 上面。尤其是年轻人吧，买车如果你要借款的话，可以进行抵扣啊，还是挺怎么说，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抵扣。
5: 那就是除了车以外，其他的动产都不能够，利息都不能够抵扣，就只有车才可以。
7: 没有，估计这个汽车公司和行业这个 lobby 比较好吧，所以给他们一个这个特别的
5: 有钱，
7: 特别的，对对啊。另外还有就是说，那个往年有一些人不能够去做逐项抵扣的，或者不达标的哈。为什么不达标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地税，有一个就是税费吧啊，地税啊，所得税啊，还有销售税啊，这些都可以加在一起，原来最多可以抵扣10000块钱，那从2025年开始 这个1万块一下子涨到了4万块，啊，就很厉害了。就是说，你像我们很多华州的，光地税就可能2万块、3万块的，以前你等于是，缩水了，你的抵扣是缩水的，对吧？你现金付出去了，你没有抵扣。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就是你就可以做这个足项抵扣了。就是以前很多不能做足项抵扣的人啊，现在可能也可以了。所以你不要惯性的说，哎，我每年都是标准抵扣，就不要啊，不要再去找那些东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变化，我觉得是对啊，就是普通人吧，啊，高收入人群，他会这些部分的。会有就是抵扣会有缩水，但是普通人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就是抵扣多了很多，啊，这些都不要忘掉了，就是不要惯性的去还是做以前的啊，每年都是这样。那么2025年、2026年，这个还是挺大的变化的，对。
5: 嗯，说到抵扣，我能不能够请教一下，就是有一些抵扣是不见得。啊，每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抵扣，比方说医疗方面的这个花费，是不是要到了收入的多少比例才能够抵扣？还有在报税方面所花的，申请这个专业人员帮忙报税，是不是好像也有一个最低的一个数额，超过了以后才能够抵扣？是好像有一些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抵扣的？这个我有这个印象，是不是正确的？
7: 有一些抵扣是很早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在2017年就是 Trump 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就做了很大的税改哈。有一些你比如说你自己用自己的车，可是你是为公司去跑，就是跑业务吧。那我说的这些人他不是自雇，他还是 employee， 他还是员工，那之前都是有抵扣的，现在没有了。还有这些 moving 啊，就是你搬家的这种也是有抵扣的，现在就是说这一次就是2025年的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些利好是都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这个医疗的费用哈，其实医疗保险、医疗的费用，还有就是说你可以买药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眼镜啊、配眼镜啊，这些都属于医疗。那当然它是有一个底线的，我们叫。就是有一个 bar 啊，它是你的 AGI 的 7.5%， 你要花超过这个部分，你才能进入计算。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像一般人，我们比较健康的人，就是可能是用不到的哈。那么除非是你做了手术，或者是有大的花费，或者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的这个 long term care 的这个花费。长期护理的花费，它也是叫医疗方面的，也是可以的。那你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客户，他一年要花十几万去给到这个就是护理院，他这个也是可以抵扣的。那一般来说，他们就是可以用到了啊，所以你要花很多，就是很多很多钱才能有这些抵扣的，对。
5: 好的，那么除了刚刚您提到的这些税务的更新以外，我们以前也曾经提到的，比方说资本利得税啊，销售税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今年也是跟以前有所不同？
7: 这个的话呢，主要是和咱们华州的人士有关的。华州呢，我们新州长上任也给我们来了几个响炮哈、啊。那个就是我们华州的，先说一下华州的遗产税啊。华州呢，起码有20年、20-30年，它的那个华州的免税额都是220万啊。就是你超过这个数字的话，那么你就要交华州的遗产税了。那去年应该是前年， 这个额度改为了300万一个人，所以很好，增加了，对吧？可是呢，去年的那个，这个就是超过这个额度，超过免税额以后的这个部分的征税的比例，它可增加了，原来是20%，那从去年呢，是去年7月份开始是成为了35%，最高可以是35%，当然它也是一个阶梯的上去的哈。那么这个政策呢，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今年又变了，今年又变成了20%，所以是有这个变化的啊。那么一是这个免税额增加了，第二呢是去年的这个税率增加了。那今年又减回来了，所以呢是有变化的啊，大家要注意啊。另外的话呢，今年不是又出台了一个百万富翁税 Millionaire Tax， 也是众多争议。那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其实现在这个 Millionaire Tax 呢，也有很多就是还在打官司啊，究竟2028年能不能如期这个征收，我们还要这个拭目以待。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开始考虑要离开华州了，这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本来是可以征到这些人的税的，他们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在考虑离开。其实华州还是失去了很多人口的，所以怎么说，这个政策的话，华州还在辩论啊。因为华州是从华州的整个的法律来说是不能征所得税的，所得税是非法的吧，应该说征收所得税是非法的。但是现在 capital gains tax 资本利得税已经开收了，而且他们收的风生水起哈，多少多少几十个亿收到了，所以华州的富人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华州还是哎，比较怎么说呢， broke 还比较蓝哈，还是福利给的比较多，所以呢怎么样的一个进行一个平衡，那么我们拭目以待，看那个 millionaire tax 能不能收得下去，怎么说。
5: 那这个百万富翁税已经开始征收了吗？
7: 没有，是2028年开始征收，
5: 所以现在还是在这个立法阶段了。
7: 立法已经通过了，
5: 对，还没有开始执行，
7: 还没有执行，
5: 然后还有可能
7: 通过了，但是在打官司，对，对。
5: 那如果打官司有一个结果，说不定又要重新立法，然后又有改变，然后就未必能够执行，是这个意思吗？
7: 不知道，反正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啊，有人说，哎，我不在意啊，我应该多交
5: 税。对，我不是百万富翁，我不在意，然后我是百万富翁。
7: 有百万富翁支持的啊，也有支持的，所以现在是两派，所以还辩论的比较厉害。嗯。
5: 是，我刚刚听到您说有百万富翁支持的，这个我很了解，因为有一些我的美国朋友就是非常的可以说奉公守法，他就觉得我赚了钱我就是应该付税，你不要我纳税的话，我觉得你对不起我，是因为你让我对不起这些怎么说呢，公共设施啊什么，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去做的，那我有这么多能力，我就应该，因为我已经从小一直享受了这么多的公共设施，我现在有能力，我就应该去付出，然后让公共设施更好等等的，我听过这样子的言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还剩下一点点，唐俊博士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6: 没有很多的需要补充的，我感觉那个苏贞讲的也非常好，对，这样。
5: 好的，那么既然大家都已经讲完了，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再把两位老师的联系的方式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子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跟汤君博士跟 Susan 老师联系。 那汤军博士呢，是华盛顿州注册的投资顾问，他的电话号码是425-780-1925 Susan E. 易亚红，他是美国华盛顿州职业的注册会计师，国际企业价值评估师，电话号码206-465-3583 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谢谢两位老师。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8: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傻傻听歌。
9: 一个简单平凡的人，造就了一些简单而不平凡的音乐。他让人知道了，作为一个男人，越简单越难。他就是 Jack Johnson。
10: Well, I was sitting waiting wishing you believed in superstitions, then maybe you'd see the sun。
9: 你看到外面下雨了吗？哦，那今天不用出门了。于是也许他就坐到了门前的廊梯上，抱着吉他一只脚垂下，在雨中随意地吟唱着。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热爱生活本身而不是它的意义。来自夏威夷的冲浪好手，一个天才的音乐创作者，一些舒服的柔和的民谣歌曲，我们也不要再追究他的所谓内涵了。你要做的只是随意的坐着，随意的听着，随意着想点什么。 Sitting, Waiting and Wishing from Jack Johnson。

0: 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1: 小科普，大世界。
2: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从成年后的斯库特回忆童年的角度展开的故事。他小时候住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上，这个小镇表面安静平凡，实际上却充满了种族歧视和积极偏见。孩子们还不完全理解大人的世界，但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恐惧、误解和不公平。故事一开始，斯库特、哥哥杰姆和朋友迪尔最感兴趣的人是隔壁从不出门的邻居布拉德利。因为布几乎从不出现在大家面前，镇上的人便编出了许多可怕的传闻。孩子们听说他像怪物一样危险，甚至传说他曾经用剪刀刺杀自己的父亲。越是没有人真正见过他，关于他的故事就越来越夸张。于是在孩子们的想象中，布拉德利成了一个神秘、可怕甚至嗜血的人物。可是随着故事发展，读者会慢慢发现布并不是孩子们想象中的怪物。斯库特、杰姆和迪尔常常在拉德利家的父亲玩耍。后来他们在一棵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些小礼物，口香糖、硬币、小玩具，还有像孩子们的雕塑。这些礼物其实是布偷偷放进去的，对他来说，这也许是唯一能够和外面世界和这些孩子们联系的方式。他不会直接走出来说话，只能通过这些小东西轻轻表达自己的善意。然而这条微弱的联系很快被切断了。布的哥哥内森用水泥封住了树洞，说这棵树快死了。但读者能够感觉到，这并不是只是为了保护一棵树，而像是在再次把布关回孤独的世界里。树洞被封住，等于布伸向孩子们的这只手也被挡了回去。后来小镇突然降温，莫迪小姐的房子又意外出火，斯库特和杰姆被迫站在房外，在寒冷中看着火光和混乱。就在斯库特冻得发抖时，有人悄悄走到他身后，把一条毯子背在他肩上。他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谁，后来父亲阿提克斯告诉他，这个人正是布拉德利。这一部分为整本小说埋下了重要的主题。人们常常因为不了解而害怕别人，也会因为偏见而把别人看成怪物，但真正的理解来自慢慢靠近和认真观察。布拉德利虽然沉默，却一次次表现出温柔。 它就像说明中的知更鸟一样，并不伤害任何人，只在安静地给予善良。故事之后，斯库特和杰姆会逐渐明白，这些曾经让他们害怕的人，也许正是最值得他们感激的人。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4: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5: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历史节目。这周我们要讲的是疫苗的发展史。先说说疫苗到底是什么呢？医生给你注射的疫苗预防疾病，叫做疫苗接种或者防疫注射。疫苗含有无害的死病菌，或者是由无害的死病菌中提炼的物质，能使身体产生天然的防御能力对抗病菌。注射之后，身体就像是受到病菌入侵一样，开始产生杀死病菌的抗体，身体又会制造有保护性的白细胞，能够抵抗某类传染病。这样之后，如果你真的遇上一样的病菌，那身体就便能立刻消灭它。目前已知最早使用的疫苗接种可溯源于至人痘接种术。清朝的医书认为，11世纪起，中国人于北宋时期就开始接种了天花痘疫苗。而另一本医书就记载，更早于唐代就有了人痘接种术，还对天花的预防颇有成效。当时可能使用的是毒性较低的天花，让想要免疫天花的人接触患者的脓包，但这个做法没办法确保有效，而且风险仍然很高，死亡率达1%到2%。随后这项技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开来，18世纪初种痘技术由君士坦丁堡引入西方。1760年丹尼尔·伯努利成功的让世人发现，尽管种痘技术有危险，它仍然能为一般的生命期望延长3年。英国的医生爱德华·秦纳听闻民间普遍相信牛痘可以预防人类天花，那曾经感染牛痘的人也出现了对天花免疫的迹象，那感到好奇的他在1796年对一名儿童接种由感染牛痘的农妇手中抽取的脓汁作为疫苗，3个月后他再将天花接种到儿童身上，并证明该名儿童对天花免疫，这个方法因此传遍整个欧洲。之后疫苗的英语 vaccine 用了拉丁语代表牛的 vaca 作为字源，纪念爱德华·金纳使用牛痘作为疫苗实验的里程碑。之后路易·巴斯德并进一步研究接种的意义和目的，而他的同事又顺着罗伯·科霍提出的假说将微生物和该疾病的关系确立。这项发现使巴斯德得以改良接种技术，随后于1881年成功研发绵羊的霍乱疫苗，并于1885年让一位儿童接受疯牛病的疫苗注射，这就是人类史上第一剂注射疫苗。在现代疫苗沿用至今，世界各地也开始开发不同的疫苗接种科技。2023年，一支来自俄罗斯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通过毛囊接种疫苗的方法，既能确保接种又不会损害皮肤。2025年，美国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位把普通人的生活写得如此真实生动的作家老舍。如果说谁能把城市写出温度，那一定是老舍。他出生在北京的胡同里，熟悉街巷的叫卖声、茶馆的热气，还有人来人往的日常。在他的笔下，没有遥远的英雄，只有认真生活的小人物。在小说《骆驼祥子》中，他写一个拉车的年轻人，怀着简单的梦想，却一次次被现实改变命运。故事并不宏大，却让人读完之后久久沉默。老舍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能让你一边微笑，一边叹气。他的幽默从不是嘲笑，而是一种理解。在茶馆里，一间小小的茶馆，见证了时代的变化，也见证了人情冷暖。人来了又走，生活继续向前。老舍总是在写人，写他们的善良、倔强，还有面对生活那一点点不肯放弃的尊严。他的语言亲切，就像邻居聊天，他的故事平静却直达心里。也许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后，当我们重新读起老舍，依旧能看见街灯亮起，听见城市慢慢呼吸。老舍，一位把文字写进人间烟火的人。他告诉我们，真正动人的故事往往就藏在最普通的生活里。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音乐陪伴您走过喜怒哀乐，音乐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有没有一首歌曲陪您度过生命中特别的时刻呢？欢迎收听天际线上的五线谱，一起跨越时空，找寻属于你我的歌。
8: 我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是孟欣。在50-60年代的香港歌坛，涌现了四名优秀的女歌手，分别是顾媚、静婷、崔萍，还有刘韵。之前

这首歌曲是南屏晚钟，也是翠屏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南屏晚钟其实是浙江西湖的十大美景之一，是西湖古刹净慈寺里面的剧中，借由歌曲来赞颂西湖的美景。而唱这首歌的翠屏原名叫做翠秀兰，在上个世纪五六零年代的香港，翠屏是很有名的歌星哦，她有着抒情歌后或者是金鱼美人的这个外号。在1950年，翠屏跟随家人来到香港定居。15岁的时候啊，翠屏在一次夜总会的聚会上面被邀请唱歌，而夜总会的老板对她印象深刻，并且也和翠屏签署了合约。翠屏也开始了她的歌唱生涯。而翠屏的父亲看到女儿对于歌唱这么有兴趣，就同意她登台，但是双方也约法三章，不许女儿染上歌台舞榭的坏习惯。由于家教很严啊，所以翠屏踏入歌坛许多年，始终是以端庄的形象来演唱，而且她所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是抒情的歌曲。

中年以上的听众朋友对于这首由姚敏作曲崔平唱红的《梦里相思》大概都不陌生。这首《梦里相思》推出到现在啊，至少应该有60年左右的历史了，现在听起来啊还是余音袅袅。而唱这首《梦里相思》的崔平也是当年极少数在众多的香港夜总会当中红遍了香江也风靡台湾地区的一位歌手。今天在节目里面，孟欣为朋友们介绍了香港的歌手崔平。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呢，孟欣还会播放几首崔平所演唱的歌曲，也欢迎朋友们按时收听。今天节目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再来收听由崔平所演唱的《深闺梦里人》。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天际先生的五线谱，我是孟欣。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里面再会喽。孟欣也祝朋友们平安。

0: 感谢您的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天际线上的五线谱，我们下次见。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3.21点，涨幅0.43%，在五连阴线后，今天总算收了一个极小的阳线。标普指数在6月2号有一个高点，就是7620点。八月份指数突破前期高点，但突破后出现了调整、上涨乏力和回踩动作。标普指数将以7620点为关键支撑位，调整不应该跌破这个点位。否则八月突破的有效性将存在疑问。只要标普不跌破7620，就还是有重新走高的希望。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113.29点，涨幅0.43%，连续6个阴线，弱势整理格局明显。但是纳指有3条均线在下面支撑，分别是60日线、30日线和20日线啊，这个都是中期均线。预计纳指反弹结束连续阴线的概率大于50%，下周可能会看到纳指的反弹。道琼斯指数在连续下跌后，今天上涨了517.8点，涨幅0.98%。道指在一个比较顺畅的上升通道中，预计下周仍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今天有一个宏观数据是采购经理指数 PMI， PMI 是企业老板对经济前景信心怎么样的一个指数。以50为分界线，超过50表示经济在扩张，老板对未来有信心，生意会越来越好。那如果是低于50，就表示经济在收缩区间，老板觉得日子难，要减少开支和招聘。 今天公布的 PMI 啊，简直爆表。八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读数上升到56，大大超过50这条线。这说明美国商业活动达到4年多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美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的。但强劲的 PMI 到底是有利于就业，还是会刺激通胀，对股市是好事坏事呢？股市好不好，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宏观经济繁荣，上市公司在这块土壤上面盈利增长，股市理论上是利好。 PMI 大幅上升，说明企业家认为经济向好，企业盈利了，股票的估值高一点也就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经济持续过热，物价上涨，美联储就要加息应对。事实上，美国的核心通胀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沃什早已经明确，2%的目标雷打不动，一定要实现的。所以下周在杰克逊霍尔举办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沃什的讲话是全球投资者最为关注的。每年的8月，美联储就会在大提顿公园的杰克逊霍尔坐东，邀请央行行长来开会，讨论交流一下全球的货币政策。当然了，不管是欧洲、加拿大还是日本的行长来了，也是听美联储主席讲什么，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内重复类似同样的内容。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货币是自由兑换，利率跟不紧的话，那汇率就很容易拉垮。比如美国要加息，加拿大要是加不动了，那加币就会贬值。央行行长年会就看沃什讲了什么。这次杰克逊霍尔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和政策的影响，这个主题对区块链加密货币有关。非银行的支付平台和交易平台正在利用去中心化的优势，加快金融脱媒的过程。以前融资需要通过银行，但是在金融创新视野下，融资渠道可以不通过银行，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对央行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些不是银行的高科技公司参与了金融业务，因此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在区块链，资产正在代币化，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更在对传统的电报系统提出了挑战。最近马斯克的 Twitter 宣布将使用稳定币向创作者支付报酬。稳定币通过区块链的流转速度极快，成本极低，但是对税务、反洗钱、金融欺诈等领域，政府要如何应对，这都是新的课题。本次央行行长年会讨论的主题可能会对加密货币有一定的利好。至于利率走势，加息有一定的预期，但沃什极有可能不会给出任何前瞻性指引。沃什上台以来努力控制自己的嘴儿，拒绝向市场透露下一步加息降息的预期，主张让市场自发形成价格。他虽然没有在上次的议息会议讲话中明确加息，但他明确2%的通胀目标不会改变，对通胀的容忍度低。债券市场也在近期主动调整，将长期债券利率拉升到5.3%左右，这让财政部压力非常大。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每一个基点的利率上涨都是巨额的利息账单。于是本周贝森特拿出40亿的巨款要回购短期债券，结果是债券市场反弹一天。对于40万亿的债务来说，40亿的回购就如同一个创可贴，根本没有办法为美国的债务止血。市场很快发现了这一点，长期债券收益率依然高企。市场的利率上升，美联储对隔夜利率按兵不动，是不是也达到了货币紧缩的效果呢？那我认为沃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需要明面上加息和川普对着干，他让市场自己加息，川普想骂也不知道骂谁。那么在下周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沃什仍然不可能明确加息时间表。沃什的讲话稿可能会避免谈及美国的利率政策，而是在人工智能、通胀、劳动力市场、加密货币监管等方面有所侧重。不讲利率，市场就不会跳水吗？哎，股市经历过的美联储主席各种各样，但不受讲话影响的股市基本不存在。投资者会抓住一两句讲话，就说它是鹰派言论或者是鸽派说法，然后来一波下跌或者是上涨。 沃什大概率还是希望限制性货币政策，说话间来一两句鹰派就可以是下周四或者是周五的一个雷。在沃什讲话之前的一两天，股王英伟达将公布财报，央行年会和股王财报将构成下周股市两大不确定因素。英伟达财报是8月26号盘后公布二季度的业绩，英伟达官方对营业收入的指引是910亿，市场的预期是910到920亿。作为人工智能龙头，我认为917亿到920亿预期区间偏高位置，作为业绩比较的参考比较合理。如果公布的营业收入大超920亿，那么可以作为利好。市场预期英伟达的每股收益在2.06到2.09之间，毛利率在75%。英伟达的毛利率75%是相当高的，毛利率越高护城河越深。一个生意好不好赚钱其实就是看毛利率和周转率，100块钱里有75块钱的毛利，说明市场竞争力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毛利率难以维持高位。英伟达的财报看点还有三季度指引，市场预期三季度营收是1030亿，英伟达自己也会给出一个三季度预期，预期要超过预期才算是合格。那从历史上来讲，英伟达公司的官方业绩预期都能高于市场的预期。数据中心需求仍然强劲，几家巨头的资本开支持续扩张，并且已经公布。英伟达的业绩确定性相当高，股价涨了很多，但估值仍然偏低。期权市场对英伟达财报后的波动给出了定价，估计上下波动在12元左右，对应英伟达在8月26号盘后价在202美元到227美元之间，涨跌幅 5.5%。从日线图上看，英伟达在50000亿以上涨幅乏力，毕竟体量庞大，要市场形成一致预期，共同拉升股价或者集体抛售才会引起更大的波动。财报就是市场重新定价的契机，在过去几个季度财报后交易日或次日下跌的大阴线比较多，一季报财报后连续下跌4天，去年四季报后也是暴跌2天，去年三季度是高开低走大阴线，也是套人的行情。通过对过去历史涨跌幅的复盘，我认为如果英伟达高开追着买入，可能容易被短期套住。业绩之后总是高开低走，那这个可能是业绩见光死，主力逢利好进行阶段性出货的原因。下周光通信龙头麦威尔也是发布财报，时间是27号的星期四盘后。市场预期 Marvell 二季度营业收入27.1亿，每股收益93美分。数据中心业务是核心引擎，预计将实现环比15%到19%的增长率。最近股价正在反弹阶段，财报显然会改变它的走势。财报前，本周就有一则好的消息，麦威尔与谷歌合作定制芯片。这则消息打击到了博通，因为原本是博通帮助谷歌生产定制芯片的。马威尔财报当天可能就会实现8%到12%的波动，涨跌幅度将会比较大。消息面上看，向上波动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另外，黄仁勋吹这支票是要达到10000亿，那他说的不一定算数，但是如果算数的话，最终将有4倍的涨幅。英伟达很清楚数据中心的瓶颈是什么，他买入的个股说明英伟达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他连电厂都买，英伟达已经对美国数据中心电力开发商 Cloverleaf 进行了少数股权投资，双方将达成战略合作，通过深度整合电力、冷却与英伟达 DSX 平台等软硬件技术，共同解决 AI 工厂建设中的电力供应与场地选址瓶颈，帮助客户部署大规模算力。说一下我的公开账户，我今天平仓了特斯拉25股，剩下184股。最近特斯拉反弹的不错，卖出并不是看空，只是要减一点，降低持仓权重。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我原来持有的比例比较高，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盈利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又回落，但终归还是有利润。当股价上涨时，特斯拉仓位算起来就更大，结果一个公开账户其实就是在看特斯拉涨了还是跌了。为了避免账户过于依赖特斯拉，减一些是必须的。 我卖出的也不多了，今天就卖了25股，兑现利润2073，所得资金用来归还前一周美光科技10股的融资还不太够，所以卖股还钱，清理融资杠杆，免得账户在股市意外下跌时承担超额的损失。今天 IBKR 公开的账户净值是19.5万，除了已经兑现的利润2073，还有6.7万的未兑现利润。持仓当中 Circle 正在快速反弹，稳定币的消息改观这几天也有向大家介绍了，我估计 CRCL 的历史底部也就是50到60之间了，我觉得有机会解套并开始盈利。 TER 泰瑞达买入之后就上涨了不少，那涨了又跌，跌了又涨，现在盈利倒也不多了。 Reddit RDDT 这只股啊，意外加入标普500，但是涨幅少得令人意外。然后就是美光 MU 啊，美光呢我不买它就大涨，我一买它就不涨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大家炒股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因为看盘的心态是不一样，不持股的时候小的波动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都是涨了一大波了才发现哇这么能涨啊，一旦持股的时候天天波动，小的下跌也有感觉，所以买入后总是不太顺意，原因就是过于关心，要是放着不管它，过几天可能就反弹了。最后解答一个观众的提问，这个提问不是个股，而是关于债券收益率的问题。昨天这位观众说，你说的债券利率走高，债券就掉价，市场上实际是不是反向的发生呢？就是债券没人买才跌价，然后换算成债券利率就变高了。那我们这么看，固定利率债券的利率啊是写在票面上，一年付多少利息是固定的。假设一年期的国库券100块，利率是3%，到期还本付息103。债券和股票一样，有人卖没人买就得跌价，100元跌到95成交了，这时买入的人投资95元，但可以到期拿到3元的利息和100元的本金，净赚8元，8除以95就是8.42%的收益率。好，那这张债券从100元跌到95元，收益率就从3%上升到了8.42%。所以我们说债券下跌收益率上涨是反向关系。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也感谢大家帮我点击视频下方 IBKR 的链接，您的点击完全免费而且没有成本，但是 IBKR 会支付我小额推广费用，帮助我更好的为大家服务。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欢迎回到娜娜说美股。今天是8月21号周五，资金呢继续从持仓拥挤的 AI 硬件股中流出，转而涌入加密资产中。比特币价格今天一度触及 7.95 万美元，创数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回落到约 7.7 万美元，本周累计上涨近 25%。黄金也继续上行，价格突破了4600美元一盎司，连续三周上涨。新一轮黄金牛市氛围拉满，对于这一波黄金和比特币的剧烈涨势，野村证券指出，这暗示了市场对于美国长期财政债务失控的担忧，正在全面进行美元贬值交易。投资者认为，美国财政部扩大偿债回购属于治标不治本，财政赤字呢持续膨胀，企业大量发债融资，与美债争夺市场上有限的流动性，如果债市后面继续恶化，长端美债收益率继续冲高，那市场将会陷入恐慌，美联储届时可能别无选择，被迫开启收益率曲线控制 YCC 或者 QE 再次印钞接盘。黄金与比特币的疯狂暴涨以及美元的下跌，正是全球资金对美联储与财政部最终不得不大放水，将债务货币化的最猛烈的提前定价。但那样所谓的控制通胀就彻底扔到一边去了，更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与美元贬值的预期也利好美股，所以今天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奇幻的画面，美股与美债收益率一起上涨，而且还不只是单纯的拉权重股，看这个盘面上绝大多数股票与板块全都一起上涨了哈。美债收益率冲得越高，正常情况下会导致市场金融条件急剧收紧，要杀估值暴跌，结果现在市场呢却反过来炒流动性宽松，认为美债收益率现在冲得越高，债务成本越失控，后面美联储和财政部印钞兜底的时间就越提前，在无限再印钞与美元贬值预期之下，资金不再只反手在头部科技巨头里，反而是全盘扩散到几乎所有具备实物或名义价值的股权资产中，形成了全盘普涨。这个是在对名义资产的普遍重估哈，就如果真的全面大放水，这个全部通胀，那股票自然也应该价格涨上去。风险点呢在于这个市场当下是否抢跑的有点太快太远了，这种行情是建立在一个极度脆弱的前置假设上的哈，就是预期上的，认为美联储会乖乖的就范，并且放弃通胀目标。投资者其实这么想也没有错，因为马上美国就要中期选举了，他们在赌川普不敢这个时候让债市股市崩掉，只能打电话给沃舍施压 FOMC 同意放水救市。但是美联储也不是沃舍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美联储因为通胀任性没能如期放水接盘，让市场的宽松预期落空了，那这个市场就可能要经历剧烈回踩了。所以当前这个盘面的狂热哈，本质上是全市场资金在与美联储博弈，谁先眨眼，这个是掰手腕，是预期，并不是真实的流动性宽松。加密概念股这一边呢还是集体狂欢，货币户的股价今天狂飙了 13.7%， Coinbase 涨了 8.2%，加密板块大开席面，胡吃海喝呀，这今年大半年都是抠抠索索的过日子哈，好不容易的终于扬眉吐气了。但是呢 AI 硬件板块这一边反弹无力，普遍高开低走，费城半导体指数继续下行，比特币和加密概念股的上涨抽走了 AI 硬件板块的部分短线资金，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啊！今年比特币和加密市场持续低迷，主要原因就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交易吸收了这个大量的资金，现在反过来了哈。另外呢还有个原因，据 CNBC 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Citadel 已经兑现了从685手中拿到的带血筹码大部分利益，美滋滋的大赚了一笔。 Ken Griffin 在周五致客户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称 Citadel 并没有长期护盘或者接盘的打算，已经通过超100笔大宗交易卖出了 这个六旗下基金原投资组合80%的风险敞口，对应的市场价值呢超过了40亿美元。我猜那个周一1.29亿美元做空半导体的人，很可能不是我们的 Barry 哥，而是 Citadel。在他决定转手卖出 AI 硬件股的同时，建立空单，一鱼两吃，赚麻了。最让人无语的就是，在 Citadel 决定要卖的时候，却大力公开唱多，骗散户接盘，好让他高价出货。他在10天前就连续多次表示，系统性买家在经历了前面大规模平仓之后，正准备再次大量买入股票，这反弹的潜力正在积聚哈。下一次重要的机械性资金流可能就是重新加杠杆了，并非去杠杆，就呼吁散户们赶紧回来做多半导体股票。我就问你，这帮人是不是坏透了？真的是炒股听华尔街机构的这辈子算是有了哈，尤其听 Citadel 高盛那几个更是路边啃树皮啊，3天饿9顿。这也解释了 MBS 等 AI 硬件股近日来为何持续大幅下跌，如果你的持仓中有这几个股票的话，现在知道股价这几天盘中啊反弹无力屡屡跳水的原因了吧，就真的很难做哈，低开高走，高开低走，反反复复的，真的很考验神经。对于多头来说，那么 Citadel 的清仓离场呢，既是个好消息，也是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多头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护盘力量，而小消息呢，就是结构性抛压已经基本宣泄完毕了哈，卖了80%了，那后面股价将会脱离此前的流动性踩踏，重新回归常规交易轨道。美光科技 CEO 出来给投资者打气加油，他表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存储行业，这是一个素来容易经历繁荣与萧条周期的行业，但是如今哈已经不一样了，没有内存就谈不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系统呢需要更多内存，需要更高性能的内存，还需要更低功耗的内存，所以没我们内存不行。内存的价值逻辑已经彻底改写了，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明天的我还要战胜今天的我。即便美光全力生产，依旧无法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就是买家排队买都买不到手。说得很好哈，但是股价依然下跌，这也没有办法，是被整个板块拖累的，不是他的错。迈威尔科技股价今天同样日内高开低走，与谷歌合作的消息已经被高度消化了，利好落地兑现快，但是业绩兑现慢，从签署合作到芯片量产并且体现在财报利润上，需要12到18个月的漫长周期。盘前股价冲高到255美元，就激发了大量获利盘、前期套牢盘还有做市商的平仓卖压，开盘之后没有新的最高买盘承接，于是呢后面就直接演变为获利回吐的抛售潮。不得不说，这股票其实也就今年3月到6月这一段主升浪让人惊艳哈，像坐了火箭一样，但自从6月中旬触顶转跌以来就不行了哈，回调阶段就不说了，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这个咱们不怪它，因为其他 AI 硬件股同期也全都跌成了狗熊样，但是后面这个反弹阶段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因为一直是涨两天跌一天，走势犹犹豫豫，透着猥琐的气息。上周我之所以受不了甩了他，就是因为他这个死德性嘛，就磨得让人受不了。现在与他虽然复合了，那也没办法，只能忍受，只能接受这个德性啊。股价上方目前仍存在较多的前期套牢盘，反弹之路呢注定坎坷。说这个股票尤其要注意，就是每次盘前股价如果大涨的话，最高的盈亏比极差，高开跳水是它的特征。公司下周四即将公布财报，就在英伟达财报的第二天，难怪市场当下观望情绪浓厚。博通这一边股价继续在年线附近磨着，据媒体报道，博通正在与多家贷款机构洽谈一项巨额 AI 芯片融资，计划筹集超过600亿美元资金，为 Anthropic 等人工智能公司获取芯片以及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支持。整个融资计划的最规模最高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 对于博通而言，这项融资安排呢，也有助于扩大它的 AI 芯片以及其他数据中心设备的销售规模，加码争夺英伟达主导市场。博通的 CDS 信用违约互换也在这个消息出来之后飙升到了历史新高。这张图表显示，博通 CDS 的涨幅明显高于英伟达，主要就是因为博通此前通过大量的杠杆收购积累了更高的债务负担，所以对高利率环境也更加敏感。美国最大的折扣服装和家居用品零售商之一罗斯百货财报之后，股价今天走高，公司二季度营收达到了63亿美元，同比增长 13.9%， 每股收益 2.66 美元，大幅超出预期的71美分，其中包含约每股60美分的关税退税收益。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10%， 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实现两位数增长，这个趋势在近五年内属于首次。公司上调了全年利润预期，这是今年第二次上调指引了，而且新指引的中位数意味着较前一年增长 31%， 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强增长率。所以这一次啊，可真的稀奇了，几家百货公司还有 Target 的财报之后股价都上涨，反而消费龙头沃尔玛季后暴跌。我怎么觉得这有点刻意哈，机构们就是故意找一个理由获利了结沃尔玛，顺便宰一下价格，更低的筹码这接回。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那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我是 Coco，
8: 我是 Kiki， 很高兴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7: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六点开始，今晚的专题节目是专家论坛，今晚西城夜话的话题是艺术人生。
8: 周日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新乡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7: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7: 俄罗斯无人机当地时间周五袭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维里赫的一座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5人伤亡，超过130人受伤，其中包括22名儿童。当地官员说，29名伤者情况严重，包括5名儿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第一轮袭击后，趁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再次发动攻击，属于专门伤害消防员和急救人员的双重打击。同一天，俄军无人

0: 乌克兰空军说，乌方拦截或压制107架。泽连斯基誓言作出回应，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和追责。
1: 土耳其政府当地时间周五表示，将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土耳其法院此前已经向内塔尼亚胡及另一名嫌疑人发出国内逮捕令，指控两人涉及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酷刑。案件与以色列军方在国际水域拦截一支试图向加沙运输人道物资的援助船队有关。土耳其警方正在调查的对象共有35人。土耳其是以色列加沙军事行动最激烈批评者之一，并多次要求国际社会追究乙方责任。以色列否认侵犯国际法，并批评土耳其行为毫无依据，认为不会取得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土耳其目前只是准备提出申请，国际刑警组织尚未正式发布通缉令。
0: 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代表今天继续在华盛顿谈判，希望在新一轮关税星期六生效前达成协议。特朗普此前威胁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工作没有完成。据路透社报道，讨论中的方案可能把加拿大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从25%降至15%，并把钢铁和铝关税从50%降至25%。双方的分歧还包括加拿大乳制品配额、美国酒类在加拿大各省的销售限制，以及零部件原产地的计算方式。加拿大总理卡尼同时面临国内压力。民调显示，多数加拿大人反对政府为避免关税继续让步。
1: 在伊朗局势升温的背景下，俄美就结束了无冲突而进行谈判已进入基本僵局。克里姆林宫周四承认，有关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和维特科夫再次访问俄罗斯的计划目前尚无进展。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华盛顿致力于协助结束这场战争，但短期内不会达成和平协议。不过，美国正在试图寻求折中方案。在这种形势下，俄媒21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展现出就俄乌冲突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意愿，也理解俄罗斯的立场。在现阶段，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支持者的决策。他们至今仍梦想着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挫败。
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5。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0: 法国《世界报》刊出的一篇文章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海外资产和超级富豪的税务监管。面对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征税，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这一政策也反映出中国富豪所面临的政治风险。2026年7月24号，中国公布了对外海外信托的新规定。过去，一些中国富豪会把资产放入设在海外的信托，例如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这样做可以让他们把大量财富放在海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在中国需要缴纳的税。根据新规定，如果中国居民把资产转移到海外信托，这种转移可能会被中国税务部门视为是资产出售。如果资产因此产生利润，就需要按照20%的税率缴税。此外，海外信托产生的利润，即使没有实际分给富豪本人，也需要每年缴纳20%的税。如果信托最终被清算，也需要缴税。而且，新规定具有追溯效力，可以追溯到2023年。相关人员需要在90天内完成税务的合规调整。法国《世界报》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加强征税与目前较大的财政压力有关。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军事、国有银行以及战略性工业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虽然2025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了11.5%，但政府整体支出仍然很高。2026年，中国中央财政赤字预计达到 5900亿元的人民币，占 GDP 约4%。因此，政府需要寻找新的财政收入来源，而海外富豪的资产成为了重点的关注对象之一。文章以房地产企业家潘石屹为例，说明新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2005年，他将自己在 SOHO 中国的股份转给拥有美国籍的妻子张欣，之后，两人又把94.78%的公司股份放入开曼群岛的家族信托。20多年来，公司的分红一直被放入这个信托，且这些收入没有直接受到税务部门的征税。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如果这个信托被清算，他们可能需要缴纳500亿至700亿元的人民币的税。其实，中国政府对富豪海外资产的监管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2018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制度。通过这一制度，中国可以获得部分中国居民在海外的金融资产信息。因此，中国富豪那种比较容易隐藏海外财富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1: 除了税务风险，中国富豪还面临越来越明显的政治风险。文章提到了马云和包凡的例子。2020年，马云公开批评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监管。随后，蚂蚁集团原本即将进行上市被叫停，之后公司进行了大规模重组。这说明，在中国企业家如果与政府政策方向出现明显冲突，可能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包括的经历也体现了这种不确定性。2023年初，他准备把部分资产从中国大陆的香港转移到新加坡，但不久后他突然失踪，并被有关部门控制了大约2年半。2025年8月，他才重新获得自由。但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没有公开说明他的具体罪名，也没有正式解释他的被捕原因。文章认为，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企业家和富豪的态度已经比2020年至2023年期间温和一些，但政府对私人财富仍然存在较强的不信任，因此一些富豪开始寻找海外资产配置和居住地，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据麦肯锡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从中国转移到新加坡的私人金融资产约为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快速增加。2024年，新加坡已经拥有超过2000家家族办公室，而2023年只有约1650家。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正在通过新加坡来管理和保护自己的财富。中国媒体通常把这种资金外流解释为中国富豪希望投资海外的新兴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医疗健康，而不是他们想离开中国以躲避政府的压力。但是一些外国专家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解释，而是认为中国富豪并不是近年才发现海外投资机会更好，也不认为中国资本离开中国只是因为金融市场的波动，真正的原因更加复杂。富豪把资金转移到海外，不只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也与税务、资产安全以及政治风险有关。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富豪资本外流可能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现在政府加强税务监管可能很难完全阻止这种趋势，因为大多数最重要的富豪已经离开中国，他们有些已经把财富转移到海外，有些甚至已经改变了国籍。
0: 曾经呼风唤雨、意气风发，周四出现在法庭，白发苍苍，满脸憔悴。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资产。许家印1996年创办恒大地产，2016年在其集团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独占鳌头，且首次跻身世界500强。这是中国经济奇迹象征的恒大集团的黄金时代。除房地产，拥有恒大足球俱乐部，并跨足新能源汽车，尽管最后未能造出一辆车，还有莺歌燕舞的恒大歌舞团等等。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终于走向尽头。曾鼓励房地产高速发展的中国政府2020年推出3条红线，限制房地产开发商过度借贷。2021年，多家房地产集团因融资管道受阻、现金流断裂陷入债务危机，首当其冲的恒大集团因超过2万亿元的债务破产。这一年，恒大多个项目停工，接下来恒大等巨型房地产集团未能完工的烂尾楼一座接着一座出现，不仅将中国金融体系推向危险的边缘，且让许多投资房地产的中国民众陷入严重的生活困境。据报道，仅恒大涉及的烂尾楼就超过160万户。纽约时报分析恒大兴衰指出，在中国令人瞠目的房地产繁荣中，没有其他任何公司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 它的崩盘标志着一场持续危机的开始，这场危机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经济。从首富到阶下囚，30年光景，许家印跟着房地产荣衰起伏，最终被法院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判词中还有一句称，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没有明说，大约指的是许家印和官员之间密切的勾连。现在罪恶全都放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恒大走过的路曾经如梦似幻，恒大集团顾名思义，恒久而广大，盛大时已然是一帝国。内部管理与会议形式被指模仿政治局势或两会的规格与气派。靡靡之音，奢华炫耀，金钱是一串数不清的数字。
1: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使得一代富商许家印得以摇身一变，从成功资本家转身为先进新生产力的代表。红顶商人进兴，12届、13届政常委，水涨船高，房地产狂飙。暴富的许家印，暴富的恒大集团，让刚摆脱贫穷时代不久的老百姓误入恒大花园。他们相信那里投是美丽许诺，未来的期许，一是富可敌国，官僚趋之，百姓迷惑，整个党国上下利欲熏心。围绕房地产，群官逐鹿，地方捞利，官员分赃，房地产商发财，你有你的图谋，我有我的盘算。如许多驰名一时的房地产大亨一样，许家印能够如日中天，完全是闷声发大财的时代造就。有人分析，如果没有中共体制下权力与资本的勾结，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的依赖，银行监管系统的纵容，无论如何造不出一个债务高达2万多亿的许家印。财力决定财富，从拿到地皮。到获得层层审批，从银行得到源源不断的贷款，无不如此。房地产快要化成泡沫了，政策变了，银行的金脉被切断了，许家印的官场人脉散了，恒大帝国随之崩塌。包括恒大在内的当年意气风发的一众房地产大亨灰头土脸，多少老百姓贷款购物的投资化作一片阴森森的鬼域。房地产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家印被拿来祭旗，那些曾与他发财关系密切的官员们，散去的散去，落网的落网。大关中分船被他拉下水的有任广东大员、新疆书记、政治委员会，一度被视为未来接班人的马兴瑞，1个月前被双开。法新社评论说，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被判刑，象征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从房地产危机中走出。对中国而言，房地产行业这个曾经经济增长的引擎，陷入低迷所带来的挑战依然严峻。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Coco。
8: 我是 TT， 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8: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7: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今天发布临时命令，允许特朗普政府继续建设白宫新宴会厅，为最高法院审议政府的紧急上诉争取时间。这座宴会厅预计造价$4亿，占地约9万平方英尺，工程包括拆除白宫东翼。历史保护组织认为，总统没有获得国会批准，无权单方面推动如此大规模的白宫改建。下级法院此前要求停止地面建设施工，只允许地下工程继续。特朗普政府则声称，改建项目涉及国家安全，而且目前已经完成约65%，投入资金约$2亿。罗伯茨的命令并不代表最高法院已经支持政府，只是在全体大法官决定是否正式受理上诉前，让施工暂时继续。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宣布，将在未来90天内放宽角牛肉进口禁制，允许最多30万吨进口产品不适用于较高关税税率。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政府已经获得承诺，这批牛肉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牛肉一直是美国食品通胀中最难下降的项目之一，供应紧张和养殖成品上升使消费者面对持续高价。白宫希望通过扩大进口增加供应缓解家庭食品开支，不过这项政策也可能压低美国本土牛肉价格。国内牧场主和畜牧业团体担心，短期大量进口会影响生产者利益。进口牛肉的具体来源、销售渠道和价格保证如何执行，仍有待政府公布进一步细节。
7: 五角大楼今天向《星条旗报》发行人马克思·莱德勒、总编辑埃里克·斯莱文以及中东记者拉拉·科尔特发出拟解雇通知，理由是不服从命令。三人有5天时间提出申诉。斯莱文表示，导火索是他接受 CBS 采访时说，如果五角大楼审查军人能够阅读的新闻将越过他不能接受的红线。科尔特在同一节目中强调，他为星条旗报工作，而不是为五角大楼或任何政府工作。星条旗报由国防部提供部分经费，但法律和内部政策要求其保持编辑独立。五角大楼今年已限制该报使用通讯社稿件，并要求内容符合所谓的良好秩序与纪律，引发外界对军方干预新闻工作的担忧。
8: 华尔街日报周五报道，美国陆战部德里斯科尔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离职。这些人士称，他与国防部长

0: 皮特已经紧张数月，国家大佬和德里斯科尔办公室均拒绝评论。德里斯科尔任职约18个月，曾与陆军参谋长兰迪推动无人机和商业技术改革。乔治·辛内四月被霍格塞斯突然免职，特朗普至今没有提名继任者。如果德里斯科尔离职，陆军将同时缺少经参议院确定的文职部长和参谋长。德里斯科尔的家人今年夏天已迁回北卡罗来纳州，他本人则搬进基地内较小的公寓。任内，他还推动私人企业承诺投入超过250亿美元，建立陆军基地的数据中心和关键作战措施。下面播报下组本地新闻。
1: 美国今年规模空前的环孢子虫疫情，正在从一场主要集中于中西部的食品安全事件，转变为华盛顿州居民也需要留意的公共卫生风险。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 FDA 8月20号更新调查结果称，Taylor Farms de Mexico 召回的冰山生菜，初已确认流入31个州外，还可能由经销商进一步进入华盛顿州、加州、特拉华州、北达科他州、罗德岛州、南达科他州和福蒙特州，以及华盛顿州特区和波多黎各，这是联邦部门首次将华州列入这批召回产品的潜在分销范围。那么，华州居民是否需要留意自己的冰箱有没有来自于问题企业的生菜？现在超市中的生菜还能购买吗？
0: Taylor Farms 的 Mexico 于7月17日宣布，从美国市场召回所有产自墨西哥中部的冰山生菜，召回范围包括供应餐厅、机构厨房和食品经销商的切碎生菜、生菜与牛奶生菜混合产品，以及部分沃尔玛销售的 Market Set 袋装生菜。FDA 表示，确定进入华州是可能经过进一步分销的餐饮服务产品，而不是沃尔玛零售渠道中的 market set 袋装产品，售后者只确定在南部和中西部15个州销售。因此，华州居民即使曾经接触相关生菜，也可能是在餐厅、食堂或其他食品服务场所，而不是直接在当地沃尔玛购买。这种供应链结构也使消费者难以凭借菜单或包装辨认产品来源。
1: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近日与本地说唱歌手 Y2K 共同出镜跳舞，引发有关公共安全和青少年枪支暴力的争议。相关短视频最初由 Y2K 发布在 Instagram 上，画面显示威尔逊站在一处运动场旁，随着歌曲《C》的节奏舞动。市长办公室表示，威尔逊是在西雅图索马里州足球赛期间偶遇了这名歌手，随后即兴跳了一小段舞。他此前并不认识此歌手，也没有参与其正式的音乐视频或与对方展开合作。市长团队强调，视频中出现不代表威尔逊支持该歌手的言论或其他作品内容。争议主要源于 Y2K 的部分音乐作品中的枪支和毒品内容。
0: 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8月21日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多个市政府部门加快道路安全项目建设，进一步推进零死亡愿景计划，力争到2030年消除市内道路交通死亡和重伤事故。根据行政令，西雅图交通局将优先推进 Rainier Avenue S、Aroma Avenue N、S Jackson Street、Forest Avenue S 和 MLK Greenway S 等高事故率路段的改造，相关项目将是增加其提前的实施阶段，在整体工程完成前率先采取车道调整、转弯限制、停车管理等安全措施。
1: 西雅图时报前体育专栏作家马特·卡尔金斯宣布辞职。他表示，报社拒绝刊登一篇讨论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赛事的文章，是促使他结束11年任职的主要原因。卡尔金斯自2015年起担任该报的体育专栏作家，长期报道西雅图水手队、海鹰队及其他本地体育话题。此次争议源于7月28号印第安纳狂热队客场对阵西雅图风暴队的比赛，当时一小群人在 Climate Pledge Arena 外集会，支持狂热队球员索菲·凯尼安有关女子体育参赛资格的立场。
0: 不应于1.7万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8月21日投票否决公司提出的40周年劳动合同，并以接近90%的支持率授权工会在必要时发动罢工，为正处在生产恢复关键阶段的波音再添劳资压力。此次投票涉及波音最大的白领工会航天 专业工程雇员协会构成以64.3%的比例否决合同，技术人员反对比例达到71.9%。在另一项罢工授权投票中，87.9%的工程师和89.7%的技术人员投下赞成票。工会成员主要分布在华盛顿州和俄亥俄州，包括加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员工。工程师、科学家、设计师、分析师和技术人员最终共同参与各谈判，但分别对合同进行投票。现有合同将于10月6日到期，因此罢工不会立刻发生，最早可能于10月7日开始。
1: 阿拉斯加航空集团正扩展其以西雅图为枢纽的国际航线网络，将新增飞往雅典和巴黎的季节性直飞航班，进一步巩固其作为西雅图最大国际航空的地位。飞往雅典的航线将于2027年5月12号开通，运营至10月，每周3班。飞往巴黎的航线将于2027年5月25号开通，同期每周运营5班。这些新航线预计将为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旅客提供更便捷的出行选择，直达欧洲重要目的地。
0: 其中，雅典航线尤为严重。阿拉斯加航空将成为首家开通西雅图至雅典直飞航线的航空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提供美国西海岸与希腊首都之间直飞服务的航司。与此同时，巴黎航线将开辟一条从该地区直达热门跨大西洋航线目的地的通道。此外，阿拉斯加航空预计随着航线网络的扩展，旅客将能经由西雅图实现檀香山和巴黎之间的当日转机，从而提升夏威夷旅客国际出行的便利性。这两条航线均由采用波音787-9梦想客机直飞，并搭配阿拉斯加航空全新的远程国际航班服务体验，包括和平躺的商务舱套房、机上高端设施以及 Starlink 机上 WiFi。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6度，摄氏19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61度，摄氏16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国际足联今天公布世界杯决赛赛后冲突的处罚结果。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因推倒西班牙球员加维，被禁止参加10场国际比赛，并罚款9万美元。阿根廷后卫摩利纳被禁赛7场，蒂亚戈·阿尔马达和西班牙球员加维各停赛1场，阿根廷助理教练阿亚拉也被停赛3场。冲突发生在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结束后，当时西班牙加时赛1-0击败阿根廷夺冠。阿根廷足协另外被罚款32.1万美元，并需在未来2个主场把观众容量限制在50%。阿根廷方面表示可能提出上诉。
0: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新赛季周五揭幕，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3-0击败升班马跑文锤。哈弗庆第15分钟间，卡拉菲奥里助攻首开纪录。萨卡第23分钟扩大领先，下半场第49分钟，队长厄德高在下一城提前锁定胜局，阿森纳全场掌握主动，在领先后轮流多名主力，主教练阿尔特塔也取得个人执教阿森纳以来的第150场英超胜利。跑文锤时隔25年重返英格兰顶级联赛，开局阶段一度制造威胁，但整体实力和比赛经验仍与卫冕冠军存在明显差距。
1: 达拉斯独行侠今天宣布与36岁的克莱·汤普森达成合同买断协议。汤普森原本将在合同最后一年获得1750万美元的薪资。据 ESPN 报道，汤普森主动提出买断，希望加盟一支具备争冠能力的球队。他在通过澄清期后，预计将与迈阿密热火签约。 汤普森效力独行侠两个赛季，场均得到 12.9 分，三分命中率 38.7%。 他职业生涯已经命中2899记三分球，排名 NBA 历史第四。热火希望利用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为新加盟的扬尼斯·阿德托昆博和阿德巴约拉开进攻空间。
0: 西雅图海鹰接手杰克伯伯今天在纳什维尔与田纳西泰坦进行联合训练时，右膝严重受伤，并被医疗车送往球场。海鹰队主教练麦克·唐纳德表示，伯伯将在接受核磁共振检查后确定伤势，但初步判断可能需要长期休养。28岁伯伯即将进入个人第四个 NFL 赛季，职业生涯第45场常规赛完成第34次接球，推进323码，并取得3次阵打。休赛期，杰克逊·维尔美洲虎正向他提供一份550万美元的合同，海鹰选择匹配报价将他留在球队。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小幅上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277.01点，涨幅0.98%。标普500指数收于7674.37点，涨幅0.4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180.45点，涨幅0.43%。
0: 大宗商品方面，后面权重期货涨1.97%，报4461.6美元每盎司，周涨5.05%。国际油价小幅调整，美油主力合约收跌0.22%，报86.64美元每桶，周涨5.15%。布油主力合约跌0.19%，报93.6美元每桶，周涨5.74%。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8145.81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本周五的收盘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3905.20点，涨幅0.04%；香港恒生指数收于26009.46点，涨幅1.21%。日经225指数收于66016.36点，跌幅0.3%。美国对人民币汇率为100美元兑换672.13元人民币。
0: 标普全球周五公布的初步调查显示，美国八月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从七月的54.6升至56.8，创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服务业近两年来的最快速度扩张。受此批动，综合产出指数升至56，达到202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指数则回落至53.2。标普全球估计，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年化增速可能达到3%，约第二季度1.5%的两倍。服务业招聘速度加快，但企业投入和销售价格仍在上涨，显示经济动能增强的同时，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
1: 波音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工会 SPEEA 今天投票否决公司提出的4年合同，并授权谈判团队在必要时发动罢工。工会代表波音在华州及周边地区约1.7万名员工，其中64%的专业人员和近72%的技术人员反对协议，两个单位分别以近88%和90%支持罢工授权。即使决定罢工，罢工也要等到现有合同10月6号到期后才能开始。工会认为，工资没有追上通胀，员工也不信任管理层对就业保障和安全质量的承诺。波音已启动应急计划，称交付安排暂未改变，但罢工可能拖慢飞机生产以及737 MAX 10和 777X 的认证进度。
0: 三星电子周五表示，2026向股东返还的资金最高可能达到110万亿韩元，约合795亿美元，是2020年原有最高纪录以上，其中包括第三季度开发30万亿韩元的现金股息，以及价值15万亿韩元用于员工股票奖励的回购。董事会将在2027年1月决定其资金如何通过股息、股票回购或注销方式发放。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存储芯片需求和三星利润大幅增长，也使投资者要求公司分享更多收益。消息公布后，三星股价上涨3.5%。公司现行程度表示，把2024年至2026年累计自由现金流的50%返还股东。
2: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内容节目是 Coco 和 Kiki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r.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期节目是专家电台的节目，下面的时间交给宣彤。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3: 娱乐、
6: 招聘、
3: 交友、
6: 买房、
3: 投资、
6: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9: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很高兴邀请到了我的朋友莹，他现在在德国的高校从事欧盟环境能源类的项目管理工作。那首先呢，我们请莹和大家打个招呼，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Hello。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莹，现在居住在德国的巴伐利亚。我已经来德国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平时的日常爱好就是做饭、吃东西，还有散步，喜欢柴犬，然后之后想在家里养一只猫之类的。对，很高兴和大家分享我在德国的工作生活日常。
10: 嗯，好的，我们欢迎莹。所以想喜欢柴犬，你想在德国养一只猫？
11: 对，因为我觉得柴犬的饲养难度对于一个初级饲养员来说太大了，所以可能养猫比较好入手一点。
10: 好的，好的，我非常理解，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个 dog person， 但是这几年就觉得可能养猫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更切实际一点。对，
11: 对，而且就是出于工作需求，就是平时不太在家，养猫可能会更适合一点。
10: 是的，是的，没错。嗯，那我们的采访开始呢，首先就想请您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学习和工作的一个背景好吗？就是怎么从国内然后到德国，然后读的专业为什么是环境管理呢？这样子。
11: 嗯，其实我就是一直在大学期间就一直想来欧洲这边工作和学习，因为小时候去过一次欧洲，然后就特别喜欢欧洲那边的 就是环境还有人文，就想说之后有契机的话一定要来欧洲工作或者学习一下。然后呢，在大学期间我就是去荷兰从事了一个志愿者工作，我当时在荷兰待了2周，然后就是主要是在一个有机农场就是捡蓝莓，然后呢当地体验就非常好，之后呢就想在荷兰申请环境工程的一个学习，但是当时也了解到了荷兰其实要付比较高的学费，就是在中介推荐下他们就提了一嘴在德国学习，费用不是很高，但是学习质量还不错，也有英文授课的硕士课程，所以当时就想说哎呀来德国也行，英文普及度也比较高，所以就当时选择了德国。也没有说之前对德国有特别特别大的憧憬，就真的只是机缘巧合，然后也在就是实现了我的欧洲梦吧，然后所以就来德国了。
10: 了解。那当时选择学可持续资源管理是为什么呢？
11: 这个嘛，就是当时我在 TUM 申请了2个专业，一个是环境工程，一个是可持续资源管理，然后当时就是等的也很焦急，当时是疫情期间，可持续资源管理这个先下来了，然后呢环境工程这个一直没有回音，我就想说保险起见，我这2个方向都还蛮喜欢的，所以就选择了可持续资源管理。然后当时也觉得是在国内就一直从事实验室科研这个方向的学习和工作，然后就觉得其实换一换管理类的，去看一下欧洲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也不错，所以其实当时也没有太大的犹豫，也不是说就是哎呀就是选择一个 plan B 这种形态，就只是抱着开放的形态就选择可持续资源管理。对，
10: 就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就是缘分使然，
11: 我觉得是。
10: 了解。然后我个人是经常听到网上有一些类似于段子，就是说德国的这个学习课程难度非常之难，就可能项目标注的比如说2年的学习时间，那可能很多人学3年、4年甚至更久的时间，然后毕不了业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特别好奇说德国的学习体系啊，这种课程设置和中国高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在其中有遇到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11: 就是先展开说一下你刚刚提到那个点毕业难的情况，我觉得这得分2点看，就是工程类的课程其实它真的是毕业很难，就是对学生的整体素质要求特别高，所以通常2年的硕士时间大家就本土学生都需要3年来完成，因为它期间可能还要求你实习啊或者做研究，就是拖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在就另外一方面，就有一些偏管理像管理类的课程，就像我这种拖的时间也可以非常长，但是原因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们课程难度并没有很大，主要是因为学生特别希望就是有一些国际化的体验或者是在欧洲的实习经历，然后在德国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利用学生身份去做这个实习或者学生工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大家会尽量就是晚毕业，然后利用这个学生身份在硕士期间完成很多的不同的实习，就是拓宽自己的经历，在之后在德国找工作其实也帮助非常大，因为我觉得德国其实是一个不看重文凭的国家，反而比较看重就是你的实习经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晚毕业难毕业也算是吧，但是原因不太一样。对，然后呢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课程和中国设置有什么不同是吗？对对对，我觉得德国这边的课程会就是 presentation 特别多，小组作业特别多，然后中国就比较是单线程的一个学习，就比方说啊我有这个科目然后授课，然后我参加考试，然后就把这个考试通过了， 就比较是我一个人的项目，我一个人的工作，但我在这边基本每一堂课我都会有小组作业或者是presentation， 这对我开始进入德国学习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难以克服的事情。一是因为语言上，就之前一直用中文学习，然后现在突然又用英语开始 presentation， 所以我会有心理上这个压力。再者就是换了一个生活环境，从中国搬到德国来，很多东西生活上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学业上分的时间就不是很多，然后在找平衡的期间还要专注于 presentation， 然后小组作业沟通，我就觉得就是整个压力就挺大的。
10: 嗯，确实确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我也非常深有同感，因为美国然后包括可能很多地方留学也是一样的感觉。一个就是你要在就是适应新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然后去平衡学业的问题，然后另外是我不知道别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德国也很像，就是每一堂课基本都是需要你的小组合作，然后 presentation 也非常之多，这个和国内的设置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那你觉得在这种课程之中你就是有什么样的收获吗？就是新的在国内之前没有收获到的。
11: 我觉得我学到的可能是我会更就沟通技巧肯定有提升，但是就我以前是说话也比较委婉的一个人，就是比较怎么说，现在流行就是逃跑型人格，就不会很就会避免正面的冲突。但是当时就是 COVID 时期，所以很多小组讨论和小组作业都是线上完成的。然后我注意到就是如果你线上沟通，你沟通的特别委婉，你不直接提出需求，然后很多人就是关了视频就是好像我没有事一样，就完全不 care 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线上线下沟通最重要的就是直接表达出你的需求，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不满也可以当面提出，因为这是在完成一项课业而不是说很随便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还吃了挺多亏的，在这上面也就从此学到了很多吧。而且我觉得跟因为我们课程有很多国际学生，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其实文化上的差异也会不太一样，就是做事情的节奏也会不太一样，这也是在我小组作业中学习到的一个地方，就是怎么设置一个 project 的 timeline， 要考虑到每个人文化的差异和工作完成的节奏的快慢，对，这些都还是学习到蛮多的。
10: 这样听下来就是因为你项目学的也是项目管理嘛，然后在课程上遇到的这些挑战其实跟项目管理都是很相关的，某种程度上也是提升了这样子的能力。
11: 对，因为以前是个工科生，就一天到晚就埋头在实验室就看那些细菌，就完全不觉得沟通很重要，而且自己也觉得啊以后如果做科研或者是从事科研相关的或者反正就觉得沟通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直到来德国学习就觉得沟通其实非常重要，就不论是小组作业完成还是你表达你的研究观点或者表达你的研究结果或者表达你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你得说服别人，你得有条理的说服别人，你要怎么去有更戏剧性更故事性的陈述你的观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的硕士课程硕士专业可以说给我了很大的提升。对，然后其实我当时认识一个景观设计的朋友，他就这么评价我们的专业，他就说你们专业出来的应该做咨询都很厉害，因为特别会说话，
10: 能说会道是吗？
11: 对，然后我就自嘲就说对，我们都说的是假大空，就是特别会说漂亮话，但是其实专业就是科研技术为零。
10: 但我觉得像你这样就蛮好，因为你刚刚提到说你本科其实就是在实验室嘛，然后读的环境工程，然后研究生再加上这样一个，就等于说是有文有理，就是一下子让整个人的背景变得很综合，这样子综合素质很高。
11: 就是研究生的课程其实跨的范围很广，也有偏理科研究的，但其实你仔细看课程设置，其实它跟我本科的设置差不多，就所以我就是上了更多管理方面类的课程。对，所以蛮有意思。
10: 所以你们选课的就是灵活度还蛮高的是吗？就是即便你是在同一个专业，但是课程种类设置非常多，然后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这样。
11: 对对，我们其实一共有四个学期的课程时间，然后只有第一个学期你是要修完5门的必修课，然后之后你就可以在6个不同的专业大类里面选，所以就变动挺大，灵活度也很高。对，
10: 确实确实。那像刚刚您有提到说其实在研究生期间然后找学生工是还相对来说可能比找全职要容易很多嘛，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个读书期间做很多份实习，然后来充实自己的背景经历。然后我知道你也做了好几份实习，那我们想聊一下这些非常有意思的海外实习项目。那我知道你有做一个就是西西里环境保护的项目，那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实习，然后这个实习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1: 好的好的。当时是因为我们专业有强制要求2个月以上的实习，所以我们要提交实习证明，所以这是我最原始的找实习动力。然后我当时其实算是比较幸运，因为我很多同期的同学都遇到了找实习的困难。我当时是因为每一个学期我们会有一个 study advisor， 就相当于管我们这一学期的所有同学，就发布一些跟学习有相关的内容啊，课程设置的问题都可以找他。然后他有一次就突然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就是在西西里从事环境保护类的工作，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就可以把我的这个强制实习的任务完成，然后我当时就去申请了，然后就申请通过了，就飞到西西里去了。这个项目主要就是当时这个项目其实是在西西里，但是是被德国资助的，被德国环境部资助的。德国环境部就有这么一个 program， 就是推进整个欧洲的碳减排，像也有德国的碳减排。然后西西里这个工作是注重土壤保护，主要是专门去研究如何在当地的小型农业或者是家庭花园里面使用优质土壤，就是用堆肥或者是那种生物碳、有机碳改善土壤质量。就是也做这么一个研究，然后还会去帮当地的小学啊去上上课，环境保护类的课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就相当于是不同人文体验了一下。哦，对，当时之所以想申请也是想看一下就是在德国之外的欧洲国家怎么样。
10: 那你体验下来觉得怎么样呢？
11: 有好有坏吧，就我当时觉得就是因为德国整个可持续发展或者是环境保护的意识很高，我就以为整个欧洲应该都大差不差吧，但是其实你到西西里那边去就发现那边是一个就是火山旁边的一个小村庄，整个村庄的整体经济状况就不好，还会有缺水的情况。然后他们就是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很强，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而且整个村庄人口外流的程度比较大，所以剩下的老一辈对这个时事啊或者是可持续这种概念没有很强。对，
10: 了解。所以这也是等于说德国政府当时要资助西西里做这个项目的原因吧，就是可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科普然后提升这样子。那你当时工作的时候，虽然我知道可能也过去有几年了，但是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工作场景或者人物呢？当时遇到有意思的人。
11: 人物倒没有特别的就有印象的，就大家人都特别好， 但是我对整体这个意大利的工作氛围啊，就是有特别就大为震撼的。
12: 嗯，
11: 就是因为在当时在国内嘛，就整个也是比较高压的状态。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国内工作都还是挺严谨的，德国也是非常严谨，就做事非常有条理，任何事情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有什么你要什么资料，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是有开个会啊，或者是有一些文件支持的。但意大利吧，就可能这也是个 NGO， 他们可能也就是平时比较 chill， 就是我去做一个项目，就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对你也没有什么期望。然后我就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最终的结果想要我就是 deliverable 想要什么，然后他就说没事，你就是做你想要做的，做你喜欢的就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种自由的滋味，但是这未免也太就是不 control 了吧。
10: 有些人可能对于一个就是正在实习然后想要学习和提升的学生来讲，就觉得哎，好像缺少一个这个指导这样的感觉。
11: 对对，他们也不会太指导你，就是我跟他们 present 了几个方案，他们就说都好都好，最后由你来决定。然后我就说那我就随便选一个吧。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很在意，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对工作的态度就非常的淡，他们对家庭还有对每日的咖啡闲聊时间的注重程度会更大于工作，我觉得。
10: 这不是很多就是咱们老中人想要追寻的工作状态嘛，就是。
11: 但是太松弛了也会有问题。是吧，
10: 确实确实。和你刚刚听你这段描述，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对那个意大利人的刻板印象。
11: 我觉得就是西西里在南欧，就是北欧靠近，就是北欧那一带还是靠近德国，他们就是还是比较怎么说有效率。但是南欧就是我工作能推一天就是一天，就是我也不 care， 就是即使工作没有完成天也不会塌下来。但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值得学习，就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年轻人整个就是社会压力也挺大，就总觉得啊，我这个项目做不好，或者是我这个工作这一项工作完不好，完成不好，天就塌了。但其实也不是这样。
10: 确实是。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6: 餐饮、
3: 娱乐、
6: 招聘、
3: 交友、
6: 买房、
3: 投资、
6: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这么听下来就觉得说，如果说现在有想要去欧洲留学或者说工作的朋友的话，如果你是想还是追求有一定的工作追求，然后比较追寻效率，那可能你选择北欧的一些国家会比较合适，是吗？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想要放松，然后想要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的话，或许可以选择南欧这边。
11: 嗯，我觉得北欧其实也挺放松，我觉得整体欧洲都挺放松。如果你真的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的，我还是建议去美国。或者我觉得其实中国现在就能源方面类的工作契机也挺多的，至少我觉得在欧洲，我觉得整体的态度都非常的松弛。对，
10: 了解。不过我觉得本身就是考虑去欧洲留学或者说居住的朋友们，就本身就是想选择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生活方式，对对对，只是你看你这个想轻松的度到哪里。如果你就是还是想稍微循序渐进一点，那你可能先去北欧会比较合适。不然
11: 真的，我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在回国工作的话，我如果要回国工作，我可能就是可能3个月不到我就 burn out 了，我就完全无法想象，你知道吗？因为我现在只要稍微加一点班，我就已经就是我就觉得好累。
10: 所以你们平时日常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样的？就是大概一周要工作多少个小时，然后加班的情况频繁吗？
11: 我觉得就是因为合同上写的是40个小时，但我们的工作不要求上下班打卡，所以就是很松，就是很宽松灵活，只要你把你的工作任务完成就好。然后在相当于我们工作是有点研究机构的性质，所以就怎么说呢，大家周五可能下午2-3点就已经走了。对，对，
10: 那确实是蛮 chill 的。然后尤其是刚开始就是录之前我们闲聊嘛，说就是你马上要回国那个探亲，有一个月的假期，我整个就是大为震撼。
11: 对，我觉得欧洲真的非常，德国真的非常适合 work life balance。 对，
10: 了解了解。那我们接下来先继续聊一下，就是因为你还在读书的时候还做了另外一份学生工嘛。
11: 对对对，
10: 就是在那个慕尼黑碳项目公司工作。那可以稍微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11: 可以可以。当时这个工作是我刚从西西里回慕尼黑，然后就是怎么说呢，需要点经济来源，然后就找了一个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我第一次在相当于私企工作。然后我觉得那个私企呢，就是主要负责碳项目、碳信用的交易。现在欧洲就很流行这个碳项目 carbon project。 举一个最直白的例子，就是比方说我在非洲种一片森林，然后呢根据这个叫什么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的方法计算出我这片森林能吸收多少的二氧化碳，然后这个二氧化碳可以就是用这个方法计算成不同的carbon credits， 然后这个公司就相当于这个中介，从项目开发商这里买入 carbon credits， 然后再卖给德国有碳减排需求的这个公司，就赚差价，就相当于这样子。工作主要就是负责筛查这些碳项目，看看这些碳项目的设计，就是这个碳项目的设计方法，还有碳项目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背景，就相当于职责调查，去看这个项目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购入这样子。对，
10: 我听下来感觉有一点像这个咨询公司在做的 项目的感觉是吗？
11: 我觉得可以称它为一个咨询公司。
10: 了解。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7: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7: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当时感觉就是第一次在公司工作吧，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我遇到的团队还有同事都非常好，非常的 open。 但是唯一我不太喜欢，可能也就是研究氛围待久了，就是私企的工作感觉节奏就是特别以价值经济赚钱为导向，但是这当然可以理解，就所有的就是私企他们都肯定是要以赚钱为导向，这也是第一次 reality hit， 就觉得啊，我长大成人了，就是以后的工作真的就是要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以企业的角度看，就是可能有 A 和 B 两个方法，但是 A 方法可能我对环境更好一点，但成本更高， B 可能损伤就是对环境没有那么大的损伤，但是它更便宜，那以一个环境保护者的角度看，我可能会选 A， 但是以公司角度看，我会选 B， 就这个取舍到要怎么取舍，就是会更学会用公司的角度看问题。对，
10: 了解。那可能对于刚刚就是进入职场的学生还是蛮有冲击的，尤其是你本身在学校学的可能都是如何就是让环境保护达到这种最大化这样的感觉，但是实际在操作的过程中你发现可能去不能选择所谓最好的那一套方案，就是这个好的这个解读也已经变了这样的感觉。
11: 对，所以也算是一种学习吧，就是事情不可能是在现实商业世界中不可能十全十美，对，而且在现在就是经济下行，人家就是大家普遍对可持续发展还有这种项目怎么说呢，也是不会优先考虑了。这也
10: 确实，对，但就是你可能出现了一些吃不饱穿不暖的这种生存危机的时候，这些事情可能就会被放到后面。
11: 对，因为很多同学和很多同事也问过我，就是中德之间的差异对于可持续发展，那你仔细想想，其实也就是中国正在就是 比较注重经济的发展，那可能现在可持续也在很快速的跟上，但是之前来说的确中国在2020年左右就没有可持续，就不会注重可持续的发展，因为就是如果你经济要上升肯定要舍弃一些就是可持续的这些概念，但是作为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已经发展到很稳定的阶段，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些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是可以很快的跟上这个脚步，然后就只是怎么说呢，脚步快慢的一个差异吧。
10: 了解了解，那我就蛮好奇说，那我们把时间线推到就是你临近毕业的这个时候，那毕业的时候一般来讲对于留学生来说就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是要留在这个我留学地方工作，还是说我要回到中国开始我的事业，那你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
11: 我当时其实还是80%想要留在德国这边的，所以我一毕业就开始，没毕业之前吧，其实就开始看这边的职位，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 work-life balance 的模式，然后就想说，哎呀，如果能在德国找到工作，我还是很愿意留在德国的。当然，当时找工作，怎么说呢？从2012年开始，就一年工作比一年难找，所以当时也找了，就是蛮长时间的，就是也是备受打击，但是还好最后找到了一个就是还蛮契合我的一个工作。
10: 嗯，那真的是蛮好的。我刚刚没有聊到的一个点是说，德国虽然你的项目是英文授课制嘛，但是它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之中，是可以继续使用英文吗？还是说其实你不得不去学习德语这样子？
11: 这个事情也是想让我提到一点，也是我就是比较后悔的一点，就是我当时来德国觉得哦，项目是英文授课，我其实就没有这个必要去学德语。当然生活中基本大家还是很喜欢使用德语，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都是就是使用英语的话，我其实没有就刚性需求去太大的提升我的德语。但是从我去年找工作的经历来看，就是如果你会德语的话，那找工作就是真的会比不会德语要轻松的太多，这个是就是甚至不可以衡量的，就是如果你会德语真的是轻松太多太多，所以还是强烈推荐就是想要在德国长期生活的伙伴去学习德语，这也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在这个国家生活会当地语言，出行办事会方便非常多。对，
10: 是的是的。那你在实际的工作之中现在也是用德语在交流吗？做项目的时候，
11: 现在是很多会议会用德语，然后和老板沟通尽量是用德语，然后项目是国际项目，就欧盟的项目，所以跟德国以外的partner 我是用英语，然后跟德国的这种 stakeholder 我是用德语。对，
10: 等于说就是全部都用上，你学习到的东西一点都没有浪费掉。
11: 我是从去年开始就是真的是疯狂 intensive 的学习德语，就这个德语真的太难学了。然后呢，其实我去年年底德语其实都就是还是很坑坑巴巴，但是就真的就是三个字不要脸，就是从今年开始工作就真的就是大胆说，你会发现还是提升得很快。就是我觉得我老板经理也是非常信任我，因为当时就是我真的就是德语半吊子，怎么说街头德语。然后2月份有一个 stakeholders meeting， 然后他们就说，哎，要不你去开吧。然后呢，对方都是什么，就是相当于市长或者是就是在那种农业部工作的，然后就是操着一股很浓重的巴伐利亚方言。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可以做 presentation， 那我把我的 presentation 做完，那 discussion 就留给他们就好了。我就真的是硬着头皮把这个 presentation 做完，但是肯定是非常机械，就是念稿啊，就是没有很多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这句话是有用的。就是我9月份再去做这个 stakeholders meeting 的时候，就已经我觉得已经能感受到进步了，而且心态上就是我2月份已经烂成这样了，我还能多烂呢？
10: 对，就是反正这个底部你已经见过了，就是说无论如何都会有提升的嘛，在这半年期间。
11: 对，
10: 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
11: 对，就是辛苦辛苦。
10: 嗯，是的是的。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 206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账号是 scbacro@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进入这个高校，负责这个欧盟环境能源类项目的这个工作呢？你刚刚也提到嘛，就是其实当时找工还挺不容易的。
3: 我当时还是投了蛮多的吧，然后当时就是也没有人推荐，就是在领英突然看见了这个职位，然后呢上面写的就是从事就是农业光伏的一个项目，就在欧盟地区推进农业光伏，就是相当于把光伏放在农业用地上，但是不妨碍农业活动，就是相当于提高了这个土地利用率吧，就是对。然后我就觉得哎蛮有意思的，就和土壤，我学的土壤科学啊，或者是我学的环境工程或者整体的可持续都是蛮有关联的，我就想试试看看吧。然后呢在德国，如果你给政府打工的话，就是其实第一轮面试是非常严肃的，而且有非常多的面试官，就比方说基本是五个或者五个以上。然后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一对一的面试，然后当时打开了之后就是大为震惊，但是好在是这个面试能用英文完成，然后就反正就是完成了。然后其实当时我老板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老板也在面试的时候，就他就非常严肃，然后他就跟我澄清了这个工作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也就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出发告诉他我有能力完成这个工作。反正整体的面试就比较严肃，也没有什么幽默打趣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结束了之后我就觉得哎，能上就上，不上就算了嘛，这个态度也不咋地的感觉。然后过了一周吧，好像就人事就给我打电话了，就特别突然的一通电话告诉我我被录取了。然后当时还是用德语，因为人事部只会用德语嘛，然后当时还是用德语跟我说的我被录取了。然后当时我对德语的我被录取还不是很了解，就是他怎么说的。而且你知道高校的人就很会讲官话，就是他们用词非常的高雅。然后呢我还跟他就是确认了两遍，就是我被录取了的意思嘛，他就说是是是，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对。
2: 哦，那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所以他当时是只有一轮面试，但是这一轮有很多人一起参与这样子。
3: 对，
2: 很多面试官，
3: 我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角度，他们不太想进行多轮面试，当然也有两轮面试，最多两轮。我记得我同事跟我说过，对。
2: 哦，是整个德国的这个环境就是面试提倡一个比较高效精简的模式，还是
3: 我觉得只有高校是这样，或者是只有就是相当于公共服务类的职位是这样子。就德国的私企他面试是非常严格的，我之前有过就面试3-4次的，我的学生工就面试了3次，就一次跟人事，一次跟你的经理，一次跟大老板。
2: 是对，感觉私企是这个样子，美国这边也是嘛，就很多很多人轮到最后，你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录取，对，
3: 就很耗费精力和心力。
2: 是的。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美元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美元送10美元优惠券，满128美元送大礼包，满188美元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期待您的光临。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

0: 华人提供金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在美国这边，你其实作为一个外国人找工作，不光是找工作本身，然后还有身份问题，其实是蛮困难的，就是你要从学生签转到工作签，其中要经历很多抽签啊，然后帮公司要帮你花钱啊，然后最后能不能中签还要完全凭个人的这个运气。那在德国他你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工作身份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是那难易程度怎么样？
2: 我觉得德国对于外来人才还是就是尽量去简化这个流程，我觉得申请并不是很困难。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你在德国高校毕业，比方说硕士毕业，他会先就是即使你没有找到工作，他会先给你，我记得是一年还是一年半，就是好像是18个月的找工作签，就相当于这18个月你可以去找工作，或者从事一些比较低收入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就他允许你在德国工作，然后找到正式工作再根据这正式合同去换成工作签。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德国政府是对留学生非常非常宽容的，但就是德国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就是说笑的，就是你从发信给外管局到你拿到卡可以大概有3-4个月都是算短的嘛，基本要半年这样子。对，
1: 你们没有那种加速的服务吗？就是花钱然后加速这样
2: 啊？现在有了，现在就是，但是我们流程是这样，你先得发写邮件给外管局，然后等外管局的回复，外管局就会说啊，我给你一个未来的一个appointment， 然后你过来就是我们就是采集指纹，从采集指纹到拿卡那一步是可以加速的，邮件联系外管局到他们回复这是完全不可以加速的，所以有些人就等个1-2个月他们回复了，然后回复了那个 appointment 其实是在回复之后的1-2个月，那相当于就有4个月的时间了。对，所以这还蛮让人挫败的，因为当时我是9月份找到工作的，就他们9月份跟我说我可以工作了，而且他们希望我在11月份去工作，但因为我是留学生这个身份，外国人这个身份，我办整个签证大概办了3-4个月才办下来，所以我是今年1月份才开始。对，
1: 那幸好他们就是还是愿意等待了，就是
2: 对，他们是愿意的，他们也了解就是这边外管局非常的做事非常的拖拉，但是好在我跟我外管局的负责人还是就是因为就是我留学期间都是他负责，所以就是联系还是蛮容易的。但普通如果你比方说从奥地利来德国工作，那你申请的时间更长更长。
1: 了解，所以说就是你当时在留学期间对接了这个这工作人员之后，你就可以一直跟他，就是一直通过他来跟外管局联系吗？还是说之后还是会经历一些随机分配这样子？
2: 就是我当时是在一个小镇，然后我的联系人是他。这个小镇的制度就是每个外国人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对接，但是我现在搬到了一个新城市，这个城市的规定就是你没有联系人员对接，你就是发给统一的中央邮件，然后他们再就是按顺序处理
1: 分配。
2: 对，所以
1: 每个地方的规则还不太一样，这样。
2: 对对，这也是痛了。但是我觉得德国好就好在就是，比方说你申请到蓝卡或者是这种叫什么高质量人才签证，就如果你工资达到一定水平，你可以去申请这个高质量人才签证。然后你如果连续工作满21个月，你就可以换成永久居留。然后这个换永居当然可能还要等个3-6个月，但是起码就是有盼头。然后如果你是普通工作签证，就是没有工资的限制，你就 你要工作满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换
1: 嗯，
2: 永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宽容的，因为整
1: 确
2: 个
1: 实。
2: 整个德国还是非常需要劳动力的。
1: 就简单来说，基本你只要找到工作，就你只要能突破，就找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最难的，对吗？整个过程中，你只要找到了工作，然后拿到永居，基本上就不是什么问题
2: 对，可以
1: 了。
2: 这么说，对。
1: 了解了解，你听起来还是比美国要友好很多。
2: 啊，
1: 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出来，然后再考虑就是想要拿永居的话，或许就是欧洲会更加容易一些，以现在的目前这个情形哈，虽然也不容易，像刚刚您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找工作的这些经历，你要学习新的语言啊，然后包括就业市场的环境也不是那么的好，对。但是相较于啊，我是只是说比较美国来说，可能还是会稍微顺畅一点这
2: 对，
1: 样子，
2: 我觉得欧盟整个还是比较欢迎外来高质量人才的，只要你克服这个语言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习惯于说英文嘛，英文也是我们第一的什么外国语言，所以很多人就不想放精力去学习第二外国语言。那如果你在这个上面去克服的话，其实我觉得欧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现在欧洲发展的也是，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随机应变吧。我觉得我近几年还是想在德国再待着。对，
1: 了解了解，然后
2: 可能是
1: 想
2: 因
1: 想，
2: 为30天年假太有诱惑力了，就是它烂到怎么样，我都还想待着。
1: 对啊，而且你们这个3天年假是不包含节假日的，就是
2: 对，不
1: 完
2: 包
1: 全就是
2: 含。
1: 放给你，就是 PTO 嘛，就是它是要攒工时，然后换成年假嘛，还是你只要在这
2: 不
1: 边
2: 是
1: 工
2: 合
1: 作就
2: 同
1: 是
2: 上
1: 三十
2: 写的
1: 天？
2: 就是30天年假，然后其实我在巴伐利亚简直就是德国最欧洲，我可以这么说，就假期上的最欧洲，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宗教文化浓重的一个州，所以他们很多宗教的节假日，就相当于4月5月会非常多，然后对，就那个假期都不算了，就相当于其实可能每个月你攒攒能够40天的假，对，
1: 了
2: 每年
1: 解，
2: 能够40天，对。
1: 那真是非常长。然后之前我看到一个说法是，就是在选择不同国家工作，欧洲说可能最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缺点，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它的薪资并没有那么优厚。你觉得是有的吗？还是其实也还可以？
2: 我觉得薪资还可以，主要就是税太高了。因为现在，就其实你就是不扣税之前的工资是，我觉得是挺好的，但是你扣完税之后就不能看了。就扣税大概能扣到40%，你的工资
1: 哇，那
2: 百分
1: 真
2: 之
1: 的是
2: 四
1: 很
2: 十。
1: 多，
2: 然后他们现在在讨论，可能明年还要就是。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雾眠夜。

大家好，我是 Cherry，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节目，也欢迎你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到今天的音乐。那这一期呢，我不太想和你聊什么人生规划，也不想告诉你明天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平时已经听过太多这样的提醒了，比如要早起，要自律，要努力，要保持情绪稳定，要珍惜时间，要提升自己。好像从睁开眼睛开始，每一分钟都应该有用途，就连休息都恨不得完成安排另一项任务。那今天晚上呢，我想稍微换一种方式，我们不讨论那些很大的事情，不聊成功，不聊目标，也不急着回答以后怎么办，就聊一聊一些很普通，甚至普通到我们很少认真注意的小事。比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开车回家以后，车已经停好了，却没有马上下车，导航关掉了，发动机也熄火了，你就坐在那里听着车里的最后一首歌。外面的停车场其实没有什么风景，旁边可能还有人在经过，但那几分钟却很特别，因为那是一天时间里面少数几个不需要马上回应任何人的时刻。手机可以暂时不看，而楼呢也可以晚几分钟再上，你甚至什么都不用想，就只是坐在那里。有时候我觉得成年人最缺的可能不是时间，而是一小段不属于任何事情的时间，没有目的也没有结果，你不需要利用它，也不需要向谁解释它。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那几分钟才会显得格外的舒服。当然还有一种是我很喜欢的时刻，就是忙了一整天，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房间终于安静下来了，头发还有一点湿，外面的事情也暂时和自己没有关系。你躺在床上，突然觉得，好，今天终于结束了。这个时候的快乐其实也很简单，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也不是完成了什么大项目，可能只是枕头很软，房间的温度刚好，还有就是明天不用特别早起。我们小的时候就因为这些小事情而很容易开心，但是长大以后却经常把这些事情自动地忽略掉。我们总觉得值得记住的必须是大事，比如旅行、升职、毕业、结婚、搬家，得到一个重要的结果。可是仔细地想想，一年真正称得上大事的日子其实没有多少，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从起床、刷牙、出门、买咖啡、工作、回消息、买菜、回家，然后睡觉。如果只有那些特别的日子才算生活，那我们这一生大概会漏掉很多东西。所以今晚呢，我想从这些很小的瞬间开始。第一首歌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其实有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一场很远的旅行，可能只是从原来的状态里暂时的离开一下，去一条平时没有走过的街，去回家路上绕一点点，或者只是从一家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小店坐一会儿。那很多时候改变心情的并不一定是距离，而是你终于允许自己暂时不要这么改。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说到旅行，我突然想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很多人真正去旅行的时候，反而比平时会更忙。比如早上要几点起床，几点到景点，几点去拍照打卡，几点吃饭，一天恨不得塞十几个地方。晚上回到酒店，又要整理照片，挑哪几张好看，然后 P 图，可能发朋友圈。那后来回想起来呢，发现好像整个旅程最轻松的时刻，反而是在某一家并不起眼的咖啡店里坐着，或者在街边等车的时候。这些事情其实和日常的生活就很像，我们总觉得只要安排得足够满，那这一天就算没有浪费。但有时候一天有没有价值，真的不一定和做了多少事情有关。比如在一个周末，你可以睡到自然醒，中午随便吃点东西。下午洗了衣服，整理了一下房间，然后在沙发上看了一部以前就看过的电影，晚上再给自己煮了一碗面。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可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这种的一天当然就算很好的一天。那我们现在呢，很容易给自己去安排一些任务，甚至连一些本来应该很轻松的事情都会变成任务。比如说你想看书，要规定自己一个月读多少本，那你要运动，你还要看消耗了多少的卡路里，要睡觉，还要看深度睡眠有多少分钟，出去吃饭要先看 Google 的评分，旅行要做攻略，连看一场电影都有人会先去看评分，看看它值不值得去花这2个小时。好像任何的东西，只要不能被记录，不能被比较和计算，就不够完整。可有些事情的意义本来就不需要证明，喜欢就是喜欢，舒服就是舒服。你今天就是不想出去，那也不需要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想在家里待着，那就在家里待着；想一个人吃饭，就一个人去吃。突然特别想喝一杯奶茶，也不用先问自己今天是不是已经吃了太多甜的。偶尔允许自己不那么合理，其实也挺重要的。我以前总觉得成年人应该越来越会控制自己，但后来发现，真正舒服的状态可能不是把自己控制得特别完美，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认真，什么时候也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有些小事我们小时候很自然的会做，比如发呆。发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小的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可能会盯着窗外去看树叶。下雨的时候会看雨滴顺着玻璃往下流，坐公交车的时候会一路的在看窗外的人和店，什么都不用想，但也不会觉得时间被浪费了。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只要稍微有几分钟空白，我们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拿手机。在等电梯的时候拿出手机，排队的时候拿手机，等红灯的时候还是拿手机，有时候甚至只有十几秒也忍不住点开来看一下。可你有没有试过有一天把手机放进口袋里，就站在那里等？可能刚开始会觉得有一点奇怪，然后你就会发现旁边有人在聊天，树叶在动，天已经开始在变颜色。原来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很久没有认真看了。生活里其实就藏着许多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刚刚晒过的被子，刚刚煮好的米饭，下雨以后空气里的味道，还有夏天晚上从冰箱拿出来的西瓜，冬天刚进家门时扑进来的暖气，甚至只是新买了一瓶洗发水，第一次打开以后闻到的那个味道。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写进简历，也不会让你因此变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它们呢，确实能让在某一个普通的夜晚稍微变得舒服一点。所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一天过得好不好，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由大事情决定的，很可能呢，就是由这些许许多多的小事拼起来的。比如今天没有堵车，很好；咖啡没有洒，想买的东西刚好有货；而在回家的时候呢，雨停了，冰箱里还有着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这些小事情单独拿出来可能都不算什么，但如果一天刚好遇见了好几件，就会忍不住觉得，今天还不错。那下面呢，第二首歌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孙燕姿的《遇见》。希望提起遇见，我们想到那个很重要的人。那今晚呢，我更想把它理解成在那些生活里毫无准备的碰面，比如突然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
突然听到一首很多年前很喜欢的歌，甚至只是经过一条街，闻到了某种熟悉的味道，然后一下子想起以前的某一天。而人的记忆呢，也是非常的有趣，很多事情你以为自己忘记了，但是一个声音、一种气味、一首歌，就能突然把它重新带回来。那请听孙燕姿《遇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遇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成年以后，朋友之间的联系好像会慢慢变少。小时候的朋友可能每天都会见面，上学的时候哪怕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会说很多很多话，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呀，谁谁谁上课迟到了，老师今天讲了什么，在回家的路上又发生了什么，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普通的小事。可是长大以后呢，我们越来越容易等到有事的时候才联系。工作很忙，家庭很忙，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慢慢的，一个以前每天都会聊天的人，可能几个月才会说上一次话。但是呢，也很奇怪，有些朋友即使很久没有见面，再次聊天的时候还是不会觉得特别生疏，一句最近怎么样呀，就又能聊了起来。我觉得这种关系就很珍贵，它不需要每天都维护，也没有那么多的形式。可是你知道，在某一个地方还是有人记得从前的你。我们平时也许很少会意识到，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陪伴，不一定天天出现，但他们一直都在那里。比如一家去了许多年的餐厅，一个每周都会经过的路口，一个见面时总会跟你打招呼的邻居，甚至是一档你习惯在某个时间打开的节目。这些东西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烈的快乐，可是他们会让生活产生一种熟悉感，那种熟悉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在外面待了一整天以后，最想要的经常不是惊喜，而是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打开熟悉的灯，坐在熟悉的位置，用自己习惯的杯子喝水，听一个熟悉的声音，然后知道好了，我回来了。我最近还发现有一种快乐也特别容易会被低估，就是本来以为会很麻烦，结果特别顺利。比如今天去办一件事情，本来以为要排很久很久的队，结果到了就办好了。本来特别担心停车，结果门口刚好空了一个位置。去超市去买东西，本来想买一样东西，结果发现那样东西刚好在打折。这种快乐非常非常的短暂，但真的很真实。还有就是那种本来以为手机只剩1%的电了，结果在包里发现了充电宝。或者早上已经做好迟到的准备，结果发现会议推迟了半小时。成年人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小小的意外来续命。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人越长大就越懂得一句很简单的话，那就是没发生坏事就是一件好事。小时候总希望每一天都有惊喜，现在反而会觉得一天平平稳稳的过去也挺好，没有突发状况，没有需要临时处理的麻烦，家里人都好好的，自己也正常吃饭，正常睡觉，到晚上可以安心的躺下。听起来很普通，可是这种普通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也想用一首周杰伦的《稻香》来放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它会让我呢想到小时候那些特别具体的画面，比如在夏天，一个很长很长的下午，有一根吃不完的冰棍，而风扇在旁边一直转，天黑得特别晚。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会想到未来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只是觉得明天还会继续放假。长大以后再回头看，才发现原来那些觉得特别漫长的夏天过得是那么的快。请听周杰伦《稻香》。

欢迎回来。那今天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稻香》，也是想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虽然没有谈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只是聊了下班以后在车里多坐的那几分钟，聊了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的舒服，还有就是聊了发呆，聊了老朋友，聊了家里的灯，冰箱里的东西，还有那些本来以为很麻烦最后却意外顺利的小事。这些东西真的很小，小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不会觉得他们值得被记住。但我想生活真正让人舍不得的地方，可能本来就不是那些特别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有一天很多年以后，你突然想起曾经有一个晚上，天气很好，家里很安静，你刚好没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手里有一杯喜欢喝的东西，音箱里放着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歌，那天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但你就是觉得很舒服。那如果今晚的你也刚好有这样的一段空闲，那希望节目结束之后，你不要急着马上打开下一个视频，也不用急着再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坐一会儿，或者把今天还没有听完的歌听完，看看窗外，喝口水，让这一天慢一点结束。那明天的事情就让明天再处理，今晚就先到这里。那谢谢你把这半小时留给音乐，也留给这个普通的晚上。我是 Cherry，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呢，我们再放一首五月天的温柔来结束今天的音乐节目。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Jessie。 今天来到我们艺术人生的嘉宾是一位和舞蹈一起长大的朋友，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民族舞，后来又慢慢喜欢上了 K-POP。 其实这两种舞放在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它好像完全是两个世界，一个让人想到的是身韵、呼吸、民族音乐、舞台上的故事和文化，另一个可能让我们想到的是流行音乐、节奏、起舞、镜头，还有我们现在在 TikTok 和 YouTube 上经常能看到的 challenge。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和他聊一聊，一个从民族舞开始学习舞蹈的人后面为什么会喜欢上 K-POP， 而当这两种很不一样的身体语言同时留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又怎样理解舞蹈。欢迎你来到艺术人生。
1: 谢谢 Jessie。 大家好，我是 Charlene。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这么正式的坐下来聊自己和舞蹈的关系，所以还挺新鲜的。
0: 你刚刚说第一次正式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平时认识你的时候会知道，哦，他很喜欢跳舞，然后他也很喜欢民族舞和 K-POP， 但是很少有人真的会坐下来问你为什么会跳了这么多年舞。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不从你几岁开始学，我们问一个更大的，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我们可以把舞蹈这件事从你人生里面整个拿掉，小时候从来没学过，你觉得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还会是现在这个你吗？
1: 我觉得肯定不会。虽然我现在回头看，舞蹈不一定是我人生里面占时间最多的一件事情，也不是说我未来一定会成为职业舞者，但它真的很像从小就在我身上的一个东西一样。尤其是我开始学习的开始比较早，小时候其实根本没有我要通过舞蹈找到自我这么复杂的想法，就是去简单的上上课练功然后演出。但是后来长大了，我才发现它其实影响了我很多，比如说我身体的感知会比以前更敏感，听音乐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去听节奏，甚至有时候一首歌刚放出来，别人可能首先在听歌词，但我会首先想到这个地方如果有动作的话应该怎么去卡。还有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很多事情那种没关系再来一次的接受度可能也和舞蹈有关，因为学习舞蹈真的就是一直在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应该是很多舞蹈老师都很喜欢说的一句话。
1: 真的，而且小时候最怕听到的也是这句话，我已经觉得自己做得很好，老师就说再来。
0: 那我们就从那个一直被老师说再来一次的小女孩开始讲。你最开始接触的是民族舞对吧？
1: 对，我最开始一直是民族舞，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其实最早也不是我自己特别主动说妈妈我要去学民族舞，因为那时候那么小的小朋友也不会真的知道民族舞是什么，更多的就是父母觉得女孩子可以学一个舞蹈，然后我自己呢也比较喜欢音乐喜欢动，所以就去了。
0: 那你还记得第一次进舞蹈教室吗？
1: 第一次不太记得清了，但是我对小时候舞蹈教室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镜子，一整面特别大的镜子，然后有木地板，还有大家穿着差不多的练功服一排一排站在那里。其实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很好玩，因为小时候一进那个教室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外面你是小朋友，但进了那个门以后突然就会有人跟你说站直，脚放好，手放好，然后开始压腿。
0: 那所以你小时候是真的非常喜欢，还是说属于是那种被爸妈送进去以后慢慢才接受的？
1: 其实都有吧。我小时候其实挺喜欢跳舞本身的，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练功，这个区别很大。
0: 我懂，喜欢舞蹈不等于喜欢压腿，
1: 完全不等于。小时候你会觉得演出很好玩，可以穿漂亮的衣服化妆，然后有音乐有灯光，大家最后还会为你鼓掌。但练功其实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尤其是基本功非常枯燥，一个动作要一直重复，而且民族舞很多时候又很讲究身体的状态，不是说你把腿踢起来就结束了，老师可能会说你的手不对，你的眼睛不对，你这里没有出去，那里又太僵硬了。所以小时候有时候会想，我明明已经做了呀，为什么还是做不对呢？
0: 那你小时候会因为练舞练功会哭吗？
1: 会，肯定哭过。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疼，有的时候其实不是疼，是委屈。 比如说你今天觉得已经特别努力了，但是老师一直在纠正你，小朋友会觉得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而且一面都是镜子，你可以看得到别人，这个是我觉得舞蹈很特别的一点，就你不是自己一个人在练，是你永远旁边会能看到其他的人。
0: 所以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跟大家一起比较了。
1: 对，我的就是谁的腿更高，谁的动作比较标准，谁站在前排，谁被老师夸了，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把它总结成竞争这两个字，但其实你已经真正的感受过了。
0: 那有没有哪瞬间让小时候你突然觉得虽然这么累但我还是想继续跳？
1: 我觉得应该是上台，我小时候真的很喜欢上台，哪怕之前练得特别累特别枯燥，甚至上台前还会紧张，但当音乐真的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前面练的那些特别琐碎的东西在那几分钟里面突然就变得很有意义了，不再是镜子前面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而是真的在完成一支舞。而且小的时候呢会觉得舞台特别大，灯一打过来其实看不太清下面的人，所以反而没有那么害怕，就是觉得好，现在该轮到我了。
0: 你刚才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练习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上台以后它才变成一支舞。其实艺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别人看到的可能就只有三分钟五分钟，但其实真正组成它的是那些很不好看的重复。
1: 对，而且我觉得小时候不会理解这个，小时候只会觉得为什么还要再去做一次，现在可能反而就会觉得哦，因为你真的需要很多很多次以后身体才会记住。
0: 说到民族舞，我觉得很多没有系统学习过舞蹈的人，包括我，有一个非常表面的理解，就是我们会觉得民族舞就是动作很漂亮，服装很好看，但对于真正学过的人来说，他肯定不止这些。如果今天让你跟一个完全没有学过舞蹈的人解释民族舞到底在跳什么，你会怎么形容呢？
1: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我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民族舞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感觉，当然技术其实也很重要，但是同样一个动作，你只是把手摆过去和你真的知道这个动作为什么这样做看起来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很多民族舞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文化语境，包括音乐、生活方式、人的性格，甚至不同地方的人对于力量、柔软、节奏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小时候老师会一直跟我们说，不是把动作做出来就行，而是你要有那个味道。
0: 但是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词。
1: 对，真的很难，而且小时候是根本不懂的，老师说没有味道，我就会想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去做才是对的，才是有味道，因为它不是腿在高十厘米这种可以量化的东西。
0: 那你后来练到什么时候开始逐渐懂了？
1: 我觉得反而是长大以后，以前学的时候更多是在模仿老师，老师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老师的眼神、手的位置、身体的方向我都会尽量的去复制。可是长大以后看一些舞蹈，我会开始意识到为什么有的人动作并没有做得特别夸张，但你就是会一直目光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那时候我才慢慢理解老师以前说的那种味道，不是你做的越大越好，而是你这个动作里面有没有东西，有没有你的情感。
0: 所以是小时候其实先有了一个技术，然后后面才慢慢的理解并且表达出来。
1: 对，而且我觉得民族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我会特别注重身体的延伸感，比如说手不是到手腕就结束了，眼睛、手指、呼吸其实都是整套动作的一部分。
0: 这跟我们平时理解身体还挺不一样的，普通人会觉得我们手就是手，但是舞者可能会觉得我的手出去以后这条线还并没有结束。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甚至不动就也是动作，这个是我后来才懂的。以前觉得舞蹈就是要一直动一直跳，但是有时候一个停顿一个眼神反而会比很多动作更加的有力量。
0: 那我很好奇，有没有一个民族舞里面的动作或者说一种身体习惯是你到现在都改不了的，比 比如说现在已经不上民族舞课了，但是你身体会不自觉地做出这个动作？
1: 有非常多，比如说站姿，还有一些手的位置。而且我现在如果看别人跳舞，也会下意识地看手，尤其是手指，因为小时候老师会一直纠正这个手指的位置。还有就是可能听到一些以前比较熟悉的音乐，我身体真的会开始自己开始数拍子，会有一种我是不是以前跳过这个的感觉。
0: 这感觉就是所谓肌肉记忆，脑子可能忘了但身体没有忘。
1: 对，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神奇，以前练过一支舞，可能已经好多年没跳了，然后你让自己完整跳出来肯定也是不行的，但是音乐一放，突然某一个八拍，你就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原来这个东西真的已经存在在自己身体里面了。
0: 嗯，刚才你提到了好多次都提到过镜子，我其实也特别想聊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舞蹈教室里那面镜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工具，你需要看自己的动作，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每周很多个小时都对着一整面镜子看自己的身体，它会不会也让你变得特别容易挑剔自己呢？
1: 会的，我觉得这个很难避免，因为一开始老师让你照镜子是让你看动作，但是慢慢的你不可能只看动作，你会看到自己的腿，看到自己的比例，还有和旁边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小时候大家一起练会很容易去比较。
0: 你有没有那种觉得自己不够像一个舞者的时候呢？
1: 有，而且小时候，我觉得小时候对于舞者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会有一个很固定的想法，会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特别瘦，腿特别长，柔韧性特别好。如果自己某一个地方没有达到，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合适。
0: 但现在还会这样想吗？
1: 现在好很多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长大了；另一方面，也是后来开始接触了更多不同类型的舞蹈以后，我发现身体其实可以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不是只有一种正确的身体才可以跳舞。尤其是后来跳 K-pop 以后，我觉得感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会看到很多人，大家的身材风格其实都不一样，但是有的人一跳起来就特别有魅力，你不会在意他是不是就是腿跟谁一样长，你只会觉得他好会跳。
0: 嗯，所以某种程度上，其实从民族舞到 K-pop 不只是换一个舞种，它也好像改变了你看身体的一种方式。
1: 我觉得是的，民族舞训练让我很早就知道怎样去控制自己的身体，也让我更加了解了自己的身体。但后来 K-pop 或者其他风格让我开始觉得我也可以使用自己的身体，这两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0: 嗯，等一下，这句话我还想停一下，控制身体和使用身体，你可以更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1: 就是以前练腿的时候，我会一直想这个地方对不对，腿够不够直，角度对不对，我到底有没有跟上，所以其实大多时间的注意力是在纠错。但后来跳 K-pop， 尤其是自己学了一些可以cover 的时候，我会想这个动作怎么样在我身上看起来比较舒服，我要把这个 groove 做出来，这个地方我想跳得更有力量还是更轻一点。虽然也在学原版，但你会开始有一点自己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它让我慢慢从我有没有做错变成了我想怎么做。
0: 嗯，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从不要犯错到我真正想表达什么。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越来越喜欢去跳 K-pop 的原因。
0: 嗯，那我们终于来到 K-pop 了，你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K-pop 舞蹈的？
1: 我其实先是听 K-pop 的歌曲，跟很多人一样，先听歌，然后看舞台，然后慢慢开始注意这种编舞了。因为 K-pop 真的很容易让人想跳，有些歌你看舞台的时候，那个动作会和音乐直接绑定在一起，当以后再听到那一段的时候，就会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跳的时候我就才会发现一点也不随意，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卡点。我以前会觉得自己的节奏感其实是还不错的，结果开始扒这种 K-pop 舞蹈以后，我就发现有些动作真的卡得非常的细。
2: 所以你第一次体会到了会跳舞和会跳这种舞是两回事。
1: 真的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但是因为这样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什么都会，反而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了。就是你明明已经学舞很多年了，突然又变成了一个新的 beginner， 这种让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挺好的。
2: 那你会挫败吗？
1: 一开始会，尤其是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已经跳得差不多了，然后一路向就会觉得不对，怎么是这样的？
2: 所以跳 K-pop 人都经历过把手机夹起来的那一刻。
1: 真的，镜子里觉得还可以，然后手机里完全就会呈现出来另外一个人。
2: 那这时候民族舞训练留下来的那种完美主义有没有出来？
1: 有，会的。我一开始会一个视频录很多遍，就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但后来我开始告诉自己，我又不是在参加什么考试，而且跳 K-pop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让我重新找到了一种很单纯的快乐。以前练舞的时候，舞蹈经常和我要跳好是绑定在一起的，但 K-pop 最开始不是，最开始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我喜欢这个舞台，我今天想学，所以我就去跳了。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非常特别简单。
2: 我觉得这个区别非常有意思。你小时候最开始学舞其实是别人替你做的选择，但是 K-pop 反而是你第一次重新主动选择了舞蹈。
1: 对的，我以前还真没有这样想过，但好像确实是这样。民族舞是我很小的时候进入到我的生活里面的，但 K-pop 是我长大以后自己想要去走进去的。
2: 所以一个是舞蹈找到你，一个是你去自己寻找舞蹈。
1: 对，这个说法我非常喜欢。
2: 那我要问一个今天节目非常核心的问题了，如果现在把民族舞和 K-pop 放到你身体里面，你觉得他们是互相打架的，还是说他们其实会互相帮助？
1: 我觉得都有吧。一开始可能会打架，因为身体习惯真的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我反而觉得民族舞给我的基础帮助其实非常的大，比如说身体控制、动作记忆这些，还有你对于空间方向的感觉。再比如学一段新舞的时候，我可能会比较快的抓到这种动作结构，这些都是我觉得以前训练给我留下来的宝贵的一点吧。
2: 但也有需要忘掉的东西。
1: 对，有时候可能会太想把动作做正，但是有些 K-pop 动作如果太正的话就没有它的那个感觉了，要允许身体放松一点，甚至有时候要故意有一点不对称，这个对以前的我来说其实还挺难的。
2: 如果让你用两个词分别形容民族舞和 K-pop， 你会选什么？
1: 好难。但是民族舞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说延伸和故事，然后 K-pop 我会说节奏和能量。
2: 为什么民族舞是故事？
1: 因为我觉得很多民族舞你不能只是单纯的去跳它的动作，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这个音乐为什么会带有这样子的感觉。有时候哪怕观众不知道具体的一些背景，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你的动作就会不一样。
2: 那 K-pop 为什么是能量呢？
1: 因为 K-pop 的 performance 感非常强，你会明显感觉到它不只是一个人在完成动作，它经常是和音乐、队友、观众，甚至需要镜头的互动，所以你跳的时候会有一种能量往外走的感觉。
2: 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区别，就是小时候跳民族舞的时候，你非常经常看的是

0: 镜子，但是在 K-pop 时代，我们好像开始看镜头，这两个东西其实，不算很一样吧。
1: 对，非常不一样。镜子里面你是实时看到自己的，但是镜头是跳完以后重新去看自己。而且 K-pop 很多时候真的很讲究这种镜头感，比如说同一个动作，你面对观众，现场的观众和面对这种镜头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 cover 的时候，你会开始注意到你的一些表情啊，expression 这些，哪怕这个部分应该去看镜头，然后什么时候表情表现出来，这些以前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一部分。
0: 所以曾经，你曾经是从镜子里面学习我的动作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是从镜头里面学习别人看到的我是什么样。
1: 对，而且录像真的会让你自己发现，很多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这种习惯。
0: 有一个问题，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如果是民族舞时期的老师看到你现在跳 K-pop，你觉得他会怎么评价呢？
1: 我觉得他第一反应可能还是会去揪我的动作吧，他可能会说这里为什么就是动作这么松散，那里就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挺开心的吧，因为至少我还是处在舞蹈这个领域，至今还在跳舞。
0: 这个至少还在舞蹈领域，其实还很重要的。
1: 对，我以前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系统的去训练民族舞，是不是就代表我真正的把这个舞蹈去放弃了？但后来发现不是的，舞蹈可以换一种形式留在我的生活里面。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然后后来你就来到了西雅图。我觉得这个城市对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西雅图其实虽然不是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所谓舞蹈之都，但是如果你真的生活在这里，会发现舞蹈社群其实很多元。我查资料的时候就发现，UW Recreation 有 K-pop 舞蹈的课程，学校里也有一些 K-pop dance crew，然后也会做 cover performance 和一些 workshop。然后我发现西雅图 Asian Art Museum 之前也办过一些关于 K-pop 的舞蹈，也就是说，其实 K-pop 在这里也不只是粉丝在家里模仿偶像，它也真的可以成为一种线下社交和社区活动。你来到西雅图以后，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呢？
1: 有，而且我觉得非常明显。以前在国内学民族舞的时候，舞蹈对我来说像是一个比较训练体系这样一个东西。你固定的时间去到教室，有老师，有课程，有一些固定的要求。但大家知道自己来这里是为了学，但是到了这边之后，我觉得舞蹈很容易变成一种社交活动，也就是可能有人说我们周一一起学这个 cover 吧，或者是这种就是具体的某个舞蹈，或者说朋友一起去上一个 workshop，它不是那样特别正式的那种感觉。
0: 那这个会不会让你一开始觉得不习惯呢？
1: 一开始会有一点，因为以前我脑子里会觉得我要准备好了才能去跳这个舞，我要把动作学好，至少跳得差不多才能站在别人面前去展示。但这边很多活动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这种 rhythm 这种舞蹈学习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文化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可能根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但是音乐一响，知道这个舞的人就会跑进去去开始跳。有的人真的跳得很厉害，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有的人只会一些副歌，甚至可能是跳错，但大家都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就还都非常开心的。
0: 那这个有没有，是不是很冲击你以前对舞蹈的或者说对表演的理解？
1: 对，因为以前表演意味着你已经准备好了，排练了很久，穿好了服装，然后去上台表演。但是这种活动里面，你完全不需要去做一些具体的什么准备，你只要参与就可以了。我后来觉得这个非常的自由。
0: 嗯，我很喜欢你说的不需要准备好，但只要参与就可以了。那这个某种程度是不是也改变了你对于舞蹈和表演的看法呢？
1: 对的，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那么怕不完美了。以前如果一个舞没有学习完整，我可能就完全不想去跳。现在会觉得没有关系啊，我会这一段其实就跳这一段就好了，因为没有人真的在像考试一样去关注你。
0: 嗯，而且西雅图其实比我想象的也是一个文化上更多元的地方，所以在你在这里跳 K-pop， 再回头看你小时候学的中国民族舞，有没有觉得民族舞的意义也变了？
1: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不会特别意识到民族舞是我文化的一部分，它太自然了。比如之前老师都是中国人，然后同学也都是中国人，音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你不会一直去提醒自己我现在在进行一种中国文化表达。可是来到美国这边之后，我发现如果你在一个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面前去跳民族舞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种意识，哦，原来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0: 嗯，以前是舞，但是你来到这边以后发现它突然变成了某种文化。
1: 对，我觉得这个变化其实非常微妙，因为有些东西你在拥有它的时候不会觉得特别的珍贵，但是离开了那个环境以后才突然发现这其实是我身上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别人问我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这个舞是什么，我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也需要再去重新去理解它。
0: 嗯，这个特别真实。有时候身份就像是这样，你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每天醒来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离开以后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反而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
1: 对，所以我现在反而比小时候更愿意去看民族舞了，因为以前是因为我要学，现在是真的会欣赏，要学会去欣赏他人的这种舞蹈，然后去理解他们歌曲里面的一些文化，想要传达出来的情感是怎样的。
0: 嗯，我想聊一个可能稍微有点争议的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有的人会把不同的舞种放进一个非常奇怪的等级里面，比如说觉得民族舞啊和芭蕾啊这种从小系统训练的才是真正的舞蹈，嗯，然后其实 K-pop 只是 cover 啊，是娱乐，甚至有的人跳 K-pop 是因为追星，嗯，所以可能会有的人会有一种歧视这些，就觉得它不算是真正的舞蹈。你会很介意这种说法吗？
1: 以前的我可能会就是会觉得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能因为说 K-pop 现在比较流行就觉得它非常简单很容易上手，真的跳过以后才会知道一支这种三分钟的 K-pop 编舞，如果你真的要跳干净非常累，尤其很多时候这种小组的编舞，大家的角度时间力度其实都要非常统一，而且 performance 本身也是能力，不是把动作记住了就够了。
0: 嗯，所以娱乐性其实并不等于没有技术。
1: 嗯，是对的。而且我现在也不会觉得，也不会反过来觉得民族舞就是太传统太严肃。我会觉得如果我以前没有那些训练的话，我现在跳 K-pop 也不会是一样的。他们其实都给了我很多东西，有不一样的表达。
0: 嗯，我最近看到一个舞者采访的时候很喜欢一个思路，他不是在问哪一种舞最好，而是在问每一种舞蹈要求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把这个问题给你的话，民族舞要求你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1: 嗯，我觉得民族舞会要求我比较有耐心吧，因为很多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马上去获得，它更多的是一种日常的积累，比如说基本功啊，这些都是在小的时候需要很努力花费很多时间去练习的一个东西。而且它让我学会了注重细节，比如说同一个动作差一点点可能感觉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0: K-pop 呢？
1: K-pop 其实让我觉得更敢去跳吧，因为它可能传递的不像民族舞传递了那么多的文化，那么多的情感，它就可能是一些歌曲，然后它卡点会就是这个动作跟这个音乐的节拍非常卡得上，就让调动了人们这种学习的热情吧。所以我觉得 K-pop 让我更加敢去尝试，敢去做这些动作。
0: 嗯，更敢尝试，
1: 就是敢做表情，然后动作敢让动作再去大一点，敢在别人面前去跳，甚至就是感觉我就是喜欢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 K-pop 本身有一种很强的分享文化，大家会 cover， 会录视频，会一起跳，所以它让我觉得舞蹈不一定要特别的严肃，想你就只顾享受就行了，享受被看到的这种感觉。
0: 嗯，这个享受被看到的感觉我觉得还挺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很害怕别人看到自己，但是表演者必须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站在这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
1: 对，我小时候虽然经常在舞台上表演，但那个时候更多的是就只是单纯的完成表演，现在反而觉得真正的这种自信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里跳就成为跳的最好的人，而是即使我不是最好的我也可以站在这里，这种感觉。
0: 嗯，我非常喜欢这个说法，不是因为我是最好的所以我敢被看见，而是因为即使我不是很完美但我依然愿意被看到。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跳舞，但我知道你后来在学校的舞蹈社团里面其实已经不只是单纯学一支 K-pop cover 然后把它跳出来，你也开始参与一些舞段的改编、队形的设计还有排练，所以我特别想聊这个变化，因为我觉得跳别人编好的舞和自己参与创造一支舞应该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体验。你第一次在参与编舞的时候还记得是什么感觉吗？
1: 嗯，记得。其实第一次的时候还挺紧张的，因为以前不管是学民族舞还是后来学 K-pop cover， 我更多关注的是有人已经把答案给你了。民族舞的时候是老师会告诉你这个动作要怎么跳，具体要怎么去做，但 K-pop cover 有些时候至少是有一个原版是在那里的，你知道这一拍大概应该去做什么，但是自己参与编舞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没有标准答案了。
0: 嗯，没有人告诉你这里应该这样。
1: 对，就是完全需要自己去做决定，而且一开始这个自己决定对我来说其实挺不习惯的，我会一直想这样真的可以吗，这个动作这么做会不会太简单，然后有没有就是跟前面到底搭不搭，会觉得别人会不会觉得做这个动作非常的奇怪。 我发现我以前学舞这么多年，其实特别习惯判断对不对，但是突然到了我自己去创作的时候，我反而不知道什么叫对了。
0: 嗯，这特别有意思，因为前面我们其实一直在说，你小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建立好的标准，老师会告诉你这个手位不对，这个腿不够直，这个眼神可能不到位，但编舞的时候突然没有老师站在旁边告诉你答案，那你后来是怎么跨过这个坎儿的？
1: 我觉得应该是先从音乐开始吧，因为以前学舞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先去看这个具体的动作，再去配合音乐。但自己想动作以后，我开始首先做到的是先去认真听歌，就是反复去听。我会听鼓点在哪里，哪一层声音出来了，然后这一句的歌词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感觉。有时候一首歌可能平时听了很多遍，但你真的要对这首歌去进行编舞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以前根本没有听这么细过。
0: 比如呢？
1: 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首 K-pop 的歌的副歌是非常炸的，但是你真的就是开始拆它这首歌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从头到尾都需要非常大的动作，可能某一拍就突然空掉了，或者有一个很小的这种音效。但你如果每一拍都去塞满这个动作的话，反而会把音乐本身吃掉。所以有时候编舞其实不是一直加动作加这些东西，反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就是可以适当的不要动。
0: 这个和你前面讲民族舞的时候那句话其实又连回来了，你说小时候后来才明白有时候不动也是动作。
1: 对，这个其实是我后面才发现的，虽然舞种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些审美是非常相通的，你真的不需要每一秒都证明自己会跳。有的时候一个停顿，如果音乐刚好就是在那里的话，可能反而会特别的有力量。
0: 所以民族舞留给你的东西会偷偷跑进你编 K-pop 的方式里？
1: 会，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意识到，但是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做一些手部动作的时候真的很细，或者是会在意动作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和以前这种民族舞的舞蹈训练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会特别在意手指、眼神还有身体的延伸，这些东西放到 K-pop 里面不一定是必须的，但是它会变成我自己的这种习惯。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那这样讲的话，你所谓的从民族舞到 K-pop， 其实并不是把一种舞蹈扔掉，然后重新学第二种，更像是你身体里原有的另一套，原来已经有一套语言，但后来又学了一套新的语言，到自己编舞的时候，两种语言开始混在一起。
1: 对，而且我觉得混在一起这个说法非常准确，因为我现在已经很难非常明确的说哪个动作一定来自民族舞或者哪个一定来自 K-pop，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非常自然的就出现了。
0: 你自己编完一个八拍以后会不会有那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这个动作好像很像我？
1: 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编舞以后才第一，这是我就是开始编舞以后才第一次有的感觉。以前学别人的舞，我会想我要怎么样更像原版，但是我自己参与编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会想这个动作为什么我听到这个音乐就会立马想到，有些时候跳完以后真的会觉得这很像是我会做的东西。
0: 嗯，那像自己具体是什么？是动作风格吗？
1: 嗯，其实一部分是，比如说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看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爆非常炸非常大的那种类型，我会比较喜欢有一点流动感，然后有些地方再突然干净下来，可能也是以前民族舞对我留下来的影响吧。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喜欢动作和音乐之间一定要有联系，我不太喜欢为了复杂而去让动作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刚好特别贴合那个音乐的话，我会觉得它比一个很难但是和音乐没什么关系的动作要好得多。
0: 嗯，所以你现在判断一个动作好不好已经不是难不难这个标准。
1: 对，小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哇，这个人踢腿怎么这么高好厉害，或者是这个技巧我不会所以他会，我就觉得他非常厉害。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技巧很厉害，但我判断一支舞好不好看会多很多东西，比如说音乐性，还有他情绪的部分，还有动作之间有没有逻辑性，最后就是一个人跳出来他有没有跳出自己的感觉。
0: 那编舞有没有改变你看 K-pop idol 舞台的一些方式？
1: 有，我觉得还非常多，因为以前真的就是觉得这个舞好帅或者是这个 part 好好看，现在有些时候我会暂停
0: 开始研究了。
1: 对，我会想为什么这里要换这种 center， 为什么这一拍所有人都要往外走，然后为什么这个人不动但其他人就在动。尤其是这种团体的编舞里面，队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只是在看一个人的动作，整个画面也是这个舞蹈的一部分。
0: 这个我觉得普通观众其实特别容易忽略，我们看一支 K-pop 舞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大家跳得很齐，但其实除了齐以外，位置怎么变化，谁什么时候站到中心，视线被带到哪里，这些全部都是设计好的。
1: 对，而且真的排起来以后你才知道到底有多麻烦有的时候会觉得那这里 A 走过去 B 走过来不就好了吗，真正排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哦撞上了，或者从观众的角度看就是后面有一个人刚刚好就完全被挡住了，或者是这个换位理论上只有四排但是实际上根本走不到。
0: 所以编舞最后还带一点数学，
1: 真的空间感这种很重要，尤其是人多的时候吧，脑子里要有一个俯视图，比如说谁在左边谁在右边，这个人下一秒他要走去哪里。有时候我们排练会一直说你再往左一点儿，不是你的左是我的左，然后有人就开始乱了。
0: 嗯，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舞蹈社团现场。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就是每个人的水平都不一样，如果是大家一起编或者是一起准备这种 showcase 的时候，你不能只想什么动作最酷，你还要想这个动作大家能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把它跳整齐。所以我觉得编舞以后我反而更加理解了团队这件事情，因为合作非常重要。
0: 嗯，这个正好我想接着问，因为民族舞的时候你也跳过群舞， K-pop 你也强调了一些团队的表演，但这两种集体给你的感觉一样吗？
1: 其实不太一样，民族舞有的时候我觉得集体更多是在追求一种整体吧，尤其是群舞，老师会要求所有动作都要做得非常齐，大家的手一定要到差不多的位置，高度基本上也要一致，就完全是这个整体里面的一部分。那 K-pop 也强调，也很强调齐，但是他又会保留每个人的存在感，尤其是中间的这个人，他有 part， 可能这一秒你要和所有人完全一致，下一秒你又要把注意力交给一个人 focus 在一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他的集体感更像是大家一起 完成这一个画面的感觉。
0: 嗯，所以不是所有人变成一样的人。
1: 嗯，对的，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既然说到团队，我想聊聊表演本身。你小时候就上台，后来 K-pop 阶段也参与过学校的 showcase dance cover， 或者说还有社团演出。按道理说一个上台很多次的人应该不会紧张了吧？
1: 不会，但其实还是会紧张的。
0: 所以经验没有治好这个东西。
1: 我觉得没有，只是紧张的方式变了。小时候的紧张可能比较直接，就是怕忘记动作，怕跳错，怕老师在下面看见。现在更多有时候会想，今天这个舞台我能不能真的把就是想要的感觉都完整的去表现出来。
0: 嗯，小时候害怕犯错，但现在害怕是没有表达出来。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就以前只要动作没做错，我下台就会觉得太好了，完成了。但是现在有时候动作全部做对，但是看录像有些时候会觉得，嗯，这个感觉好像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那种感觉完全就没表达出来。
0: 嗯，这几个字对舞者来说是不是很严重？没有跳出来，没表达出来。
1: 对，挺严重的。因为别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都跳对了吗？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其实不是。有时候可能少了一点力量，或者是那天太紧张了，整个人状态没有完全打开，动作都有，但就是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感觉。
0: 那反过来呢，有没有动作其实出了一点错，但你下台以后反而觉得今天很好？
1: 嗯，其实也有，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能接受这种情况。可能中间某一拍真的错了，但是整体状态都表现得非常好，和队友之间的这种力量衔接也都是完全连起来的，观众反应也非常的好，所以那个时候不会一直抓着那个错误不放。
0: 这个变化是不是和你刚才说的不再那么追求完美有关？
1: 我觉得是的。以前我会觉得一个错误会就整支舞都毁掉了，但是现在会觉得不会。其实台上的事情发生的特别快，自己觉得那个错误巨大无比的时候，观众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现。真正我觉得会毁掉表演的是你错了一拍以后，脑子里还停留在那个错的地方。
0: 嗯，就是身体已经往下跳，但脑子里还在想，完了，我刚才做错了。
1: 对，那后面真的就是，如果这样想的话，后面就会经常出错，会甚至会全错。所以现在如果出错的话，我会告诉自己，哦，我就当没发生好了，就继续跳。
0: 这听起来特别像一个人生技能。
1: 是的，而且，就我觉得跳舞真的很早就会教会。我就是错误发生以后没有时间让我站在那里后悔，音乐不会停，还是一直在往下放，所以我就只能继续去跳。
0: 嗯，这句话很好，音乐不会因为你跳错了一拍就停下来。
1: 对，生活其实我觉得也差不多。
0: 那你现在上台前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小习惯呢？
1: 有，我会先自己把动作在脑子里面去过一遍，但不一定真的是跳，就是在脑子里想一下，然后听着音乐再去想一遍。上台前我其实不太喜欢一直去讲话。
0: 你是会突然安静下来那种人？
1: 对，但是如果是和朋友一起跳 K-pop， 大家有时候又会互相说一些很奇怪的话去缓解紧张。可能前一分钟还在说完了完了，真的站到台侧以后，突然所有人就都变得特别认真了，
0: 然后灯一亮
1: 就没有时间去想了。
0: 你喜欢舞台上的自己吗？
1: 我觉得现在比以前更加喜欢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以前我看舞台上的自己的时候会觉得一直看哪里都不好，但是录像打开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挑错，可能这里腿没有直，那里又慢了，表情怎么那么奇怪。现在我还是会看这些，但是不会只关注在这些点上，我可能也会看到，哦，原来这里我状态表现得很好，这里和队友配合得也非常好，就是这里我发现还是我自己挺喜欢的。
0: 嗯，所以你也终于允许看见自己做得好的地方。
1: 对，这个其实挺难的，尤其是从小接受训练的人真的很容易下意识就先去找问题，因为老师就是这样一直教授你的，今天改一个明天再改一个，你永远就是有可能有更好的地方。这个方法对我来说进步非常有效， 但如果你把这个习惯带到所有的事情里面，就会变成你永远看不到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
0: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1: 我觉得是来到大学以后吧，还有可能是来到西雅图以后，身边接触了更多不一样的人。有的人真的就是他没有接受过这种很长时间的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特别敢跳，而且还非常享受。一开始我会觉得他可能这个动作其实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后面就会发现人家其实根本不在意这些，他就跳得特别开心，周围的人也都被他的这种情绪去感染了。那个时候我会在想，原来我练了这么多年反而就有时候还没有他快乐。
0: 这个问题很狠。
1: 对，我那时候是真的会这样想，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把跳得好放在太前面了。当然我还是会想跳好的，我还是会练，但是我不会因为想到100分就最后连70分的快乐都没有了。
0: 这其实和你前面说的西雅图的随机舞非常呼应，因为这种场合最有意思就是有人可能专业训练了很多年，有人只会副歌10秒，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大家其实都在同一个圈里。
1: 对，而且我真的很喜欢看这种随机舞蹈里面的那种场面，可能一首歌放出来，原来站在外面的人就很安静的人，他就会突然冲进去，然后所有认识这首歌的人都会一起跳，然后下一首歌他又不认识就笑着走出来了。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在问学了几年呀，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证书，有参加过什么比赛吗？大家就是真的都因为认识同一首歌会跳，所以在那一分钟就都连接起来了。
0: 我觉得 K-pop 在海外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这里，它本来是韩国的流行文化，但是你到西雅图以后，一个中国学生，一个韩国学生，或者一个美国学生，甚至一个不会韩语的人，但可能因为同一段旋律，副歌旋律站到一起。
1: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有时候大家背景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可能音乐一放，你知道他也知道这个动作，那一刻就不需要解释很多东西了。
0: 那这种感觉和你跳民族舞给外国朋友看的时候是不是恰好相反？ K-pop 是你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语言，然后民族舞其实是你把原本熟悉的一种文化介绍给别人。
1: 对，我觉得这两个体验就刚好很不一样。 K-pop 更像是一个大家共同进入的空间，而民族舞有的时候更像是我从自己的文化里面拿出一些东西去给别人看。所以来到美国这边之后，我反而觉得这两种舞对我的意义都更加明显了。
0: 有没有外国朋友看过你以前的民族舞视频？
1: 有，而且他们会觉得很不一样，有时候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个动作要这样，或者是为什么这个衣服是这样的，而且有的问题我以前都没有想过，
0: 被别人一问自己反而重新开始学习。
1: 对，因为小时候老师教的时候会觉得就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不会有这么多为什么，但你要跟一个完全不了解的人去解释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我好像也应该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离开就是国内来到这边以后，我反而更加意识到以前学的东西不只是舞蹈技巧，它确实跟文化是有关系的。
0: 那现在会不会有一种很奇妙的身份，就是一方面你通过民族舞讲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你又通过 K-pop 进入一个跨文化的年轻人社区？
1: 会，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特别喜欢舞蹈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其实比语言快很多。有时候你和一个人语言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也不知道一开始从什么话题开始聊，但是如果你们都跳舞，好像马上就有东西可以聊了。比如说你喜欢哪个组合，最近在学习什么，这个舞，这个编舞是谁编的，然后关系其实自然而然就开始了。
0: 舞蹈变成了一个交朋友的方法。
1: 对，而且刚来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兴趣真的能够快速帮你找到这种社群，因为你不需要从零开始，你已经有了一个跟其他人有了一个共同点。
0: 所以如果让现在的你重新定义舞蹈这件事，小时候它可能是一门课，后来它是表演，再后来是 K-pop 是兴趣，那来到西雅图以后它又增加了什么吗？
1: 我觉得是连接。
0: 连接什么？
1: 很多东西连接我现在和小时候的自己吧，连接了 我和自己的文化，连接了我和在这里的一些人，甚至民族舞和 K-pop 本来在我看来完全有关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他们在我身上就连接起来了。
0: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到底是跳民族舞的还是跳 K-pop 的，
1: 我可能会说我就是喜欢跳舞的人，
0: 不需要再选一个。
1: 对，以前可能会觉得我要给自己一个标签，但是现在我觉得完全不需要了。我可以喜欢民族舞，我也可以跳 K-pop， 然后以后如果遇到别的风格我喜欢的，我觉得我也可以学，这些东西不会互相去影响的。
0: 其实我觉得今天聊到这里以后，最开始那个从民族舞到 K-pop 也有一点需要被重新理解了。它听起来好像是一条线，就是你先学民族舞，然后离开民族舞再进入 K-pop， 但你的故事其实不是这样，更像是你一直在往自己身体里面增加新的东西。民族舞没有消失， K-pop 也不是取代它，西雅图又给了这些经验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最后这些全部都组成了今天的你。
1: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准确。
0: 那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如果说舞蹈已经不只是动作，而是连接表达文化朋友，甚至是你理解自己的方式，那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再跳舞了呢，这些东西还会留下来吗？
1: 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尤其是工作以后你不可能一直有那么多完整的时间，可能有时候忙起来几个月都没有认真跳。
0: 你会害怕吗？就是有一天突然觉得曾经那么重要的事情慢慢离开自己。
1: 以前会，现在好像不会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它不会真的完全离开，哪怕有一天我不再上课不再录 cover， 但是我听音乐的方式其实不会变，我看舞蹈的方式也不会变，甚至我对身体的感觉也不会变，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完全就是留下来了。
0: 如果现在播放一首你小时候跳民族舞的时候特别熟悉的音乐，你身体肯定还会记得。
1: 对，就算记不住整支舞也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就是表达出来回来的东西。
0: 如果再播放一首你特别喜欢 K-pop 歌呢？
1: 我觉得我应该会忍不住动吧。
0: 所以可能这也是我们今天一直说的，身体有自己的记忆，我们大脑会忘记很多事情，但是身体会偷偷帮我们留一点东西。
1: 对，我特别同意。
0: 最后我还想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到很多年前，第一个走进那个有一整面镜子的舞蹈教室，你看到你小时候。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President Trump can continue building the White House ballroom, at least for now. On Friday, the Supreme Court issued a stay on a lower court's ruling that paused work on the project. The stay will remain in place as the High Court continues to weigh Trump's appeal on the lower court's ruling. The lower court's injunction had been set to go into effect on Saturday. Trump has argued the ballroom project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 Trump says, quote, everyone loves Republican Senator Darlene Graham. While campaigning for Graham in South Carolina on Friday afternoon, Trump said late Senator Lindsey Graham respected his sister even more than he respected Trump. The president is headlining a rally at Myrtle Beach Convention Center. Graham is facing Congressman Ralph Norman in South Carolina's Republican Senate primary runoff on August 25th. The governor appointed Darlene to serve out the remainder of Lindsey's term, and she's running now for his full term. 1 week after its Shabbat services were interrupted by a man now accused of a hate crime, New York City's top cop was at Central Synagogue for Friday services. Andrew Whitman has more.
9: NYPD Commissioner Jessica Tisch told the congregation that she and the department are on their side. She also talked about the spike in anti-Semitism and hate crime attacks against Jews, both in New York City and around the world, linking them to the October 7th attacks on Israel in 2023. Tisch added, quote, as a proud Jew and a lifelong member of this congregation, you have my word that I stand with you in these uncertain, precarious times. In New York, I'm Andrew Whitman.
8: And the White House is taking a swipe at Rosie O'Donnell after she criticized President Trump while guest hosting Jimmy Kimmel Live. A representative for the White House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 comedian is a, quote, nasty woman and a total slob.
10: I'm Jim Forbes. President Trump is set to award the Congressional Space Medal of Honor to the crew of NASA's Artemis II mission next week.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he will present the award next Friday at Johnson Space Center in Houston. NASA astronauts Reid Wiseman, Victor Glover, Christina Koch, along with Canadian Space Agency astronaut Jeremy Hansen, were the first humans to travel around the moon in more than a half century in their 10-day mission. They splashed down safely April 10th. One beach town on the Jersey Shore has been struggling with staffing, lifeguards, and getting some help with new technology. Lizzie Rattaboli has more.
11: A remote-controlled device called the Dolphin 3 can now be steered by first responders from the sands of Harvey Cedars.
12: It's going to allow us to put a rescue device in the water quickly, pinpoint it to where we want it.
11: The High Point Fire Company said the device can help multipl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nd it cost about $10,000. It comes during a critical time for beaches across the tri-state, seeing reductions in staff as college-age lifeguards are heading off to school. I'm Lizzie Rattaboli.
10: The FDA has authorized a first-of-its-kind robotic device designed to draw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out manual human intervention. It's called Aletta, and the machine uses infrared light and Doppler ultrasound to locate veins. Health officials say the robot achieves success rates matching human phlebotomists and will combat critical laboratory staffing shortages. And a logging company owner from Jacksonville, Oregon, has been sentenced to federal prison for tax and fraud crimes. Federal prosecutors say Joel Caswell withheld money from employees' pay but didn't send the money to the IRS. He asked customers to pay through another company or personally to him to avoid taxes. He pleaded guilty to tax evasion. I'm Jim Forbes.
13: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outlook. We'll see mostly cloudy skies tonight and a low around 60. For Saturday, we'll start off with a chance of rain, but we'll see cloudy skies giving way to sunshine later in the afternoon at a high near 74. For Sunday, cloudy again in the morning, but gradually becoming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near 74. Sunny for Monday with a high near 77.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